0: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1: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0: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井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2: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0: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0: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姜维又从汉中出兵了，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好你司马昭啊，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现在曹魏国中啊是一片混乱啊，借这个机会啊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啊，这不是他带了150,000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3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金的侄子，尚书王金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

0: 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了，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呵，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金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金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的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啊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2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啊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得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的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罚吧。朝中有些大臣呢，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呢，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呢，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 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啊、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啊！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呢、啊，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师效死，将师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啊，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
1: 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讲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的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王一听挑起大指，
0: 京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
2: 不要紧，我把石转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
0: 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会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
2: 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啊，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
0: 小校跑去了，工作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
2: 怎么见得？
0: 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
2: 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
0: 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赶紧，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呵，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啊，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福河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福河那儿， 道上。

0: 个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
1: 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儿，俩手扶着帅杆，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的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块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到这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呀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邓忠一听，父亲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邓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10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

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啊，您这看家的人留的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弓啊，我是手啊，我弓能够弓得了，手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啊，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砸了九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七座半，还剩一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福河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们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九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一加攻，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在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啊，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邓艾呀、啊、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砸下了个寨子。张毅一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砸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他怎么能够从涪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咱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啊，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毅乐得腾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齐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不悦。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
等爱回来。

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啊。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呢、啊，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就在这时候，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调姜维是火速回兵。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可姜维这高兴，他是猛攻猛打呀。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年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快点打吧，打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一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啊、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
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知道的主啊，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哈哈，姜维在邓中一跺脚，叭叭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撑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香案，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哎呀，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啊？什么急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呀、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呀、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元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大将军您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单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指问指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哦，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急得众将擦拳抹掌啊，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
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呀、啊：“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伯越深得武侯真传呐、啊，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啊？这五朝门呐、啊，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黄门官，再看那武士站在那儿一劲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道五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得这会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啊，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哎呦，姜维一瞧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啊、伯约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正是。啊，先生，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先生啊，您能知道一二吗？

0: 季正叹了口气呀、啊，
1: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正是啊，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啊。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呀、啊。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吧。
0: 哎呀，姜维气的举发刀术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1: 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了。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浩。
0: 西征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1: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哎呀，西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1: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0: 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1: 陛下彻夜不眠呢，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0: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1: 哎呦，姜维听到这儿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0: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1: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差不多，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0: 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1: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黄浩可给紧张坏了。哟，黄浩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啊，怎么他敢闯宫啊？ 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太不方便了。吓得黄好乙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

0: 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黄浩的影子。姜维准知道黄浩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黄浩用的奸计。黄浩奸巧专权，乃灵帝之十常侍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黄浩，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黄浩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
1: 哎，不许爱卿，
0: 黄浩是个小臣呢，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啊！
1: 当年董允呐，一提起黄浩，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
0: 黄浩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
1: 哎呀，陛下！姜维听着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黄浩，祸不远也。
0: 哎，
1: 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浩呢？
0: 哎，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哎，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皇后，皇后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皇后这人不是很不错吗？
1: 哎呦，姜维听这个一劲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皇后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
0: 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哎，这样吧，我让皇后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皇后哪儿去了？皇后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黄浩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
1: 陛下，我在这儿呢。
0: 啊，你过来过来，
1: 监军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
2: 遵旨。
0: 呵，这黄浩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瓣去。
2: 伯爷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呀、啊！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
0: 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杀不了啊。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

0: 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事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陇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师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姜维听得这会儿心中大喜啊，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效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啊？姜维呀，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因为连年征战，大家都很疲劳，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八万前往榻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中原，我想无往而不胜啊。当即传令，他让胡骥守汉寿城，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让蒋斌、蒋书、傅谦同守关隘，一路扎营四十余座，连绵不绝，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昭是闻报大怒，他火了：“好啊，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他现在屯田去了，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旁边有人哈哈大笑：“这又何必呢？诸公不必动用张公之剑，我有一计，可将姜维首级卸于麾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

0: 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向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就是这平凡的一滴水，滴着滴着，滴出了长江源头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我们终于来到了让亿万人瞩目的那一滴水的身边，为着寻找孕育万里长江的那一滴水，人们探寻了千年、百年。2004年，我们终于记录下了海拔5800米大江之源的最新影像。大自然以10000年的阵痛和沉淀，孕育了我们生命的河。走出了格拉丹东，沱沱河就像个孩子，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尽情地放纵身躯，交错着地质学上所说的变状水系。透过密网如织的水系，远望大江正源沱沱河，在它的身边还有两条河流南北相伴，沱沱河、当渠、楚马尔河共同构成了长江最初的源流。6380公里的长江从沱沱河起步，名冠世界唯一冰川河流的长江也是因沱沱河而得名，由此沱沱河才有了大江正源的崇高地位。当渠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藏语为沼泽地的意思，作为大江南源，当渠流出了峡谷之后，最终在囊吉巴陇与沱沱河汇合，从这里开始成为通天河。藏语楚马尔意思是洪水河，作为大江北源，它在曲马来汇入通天河。李长江从雪山走来，从10000年的岁月走来，在这里沱沱河、当渠、楚马尔河三水合一，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圣路上的每一次叩拜，都是向着那神圣的追求又迈进了一步。20年前，藏族僧人扎吉昂江沿着青藏公路去拉萨朝圣。20年后，他又一次踏上朝圣的路，身边却多了一条钢铁之路——青藏铁路。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平均海拔4500。

500米，人们将它称为天都。它在苍茫的三江源地区蜿蜒前行。三江源是指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地区，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这里原生态的冰川、湖泊、溪流、沼泽共同孕育了三条江河的生命之源，成为世界高海拔地区中天然湿地最多、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

1994年1月18日，罪恶的枪声打破了荒原的宁静。那一天，索南达杰在得知一伙盗猎分子在疯狂猎杀藏羚羊后，带领队员急速赶往可可西里的太阳湖。这是40岁的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三江源地区的可可西里腹地。在随后激烈的枪战中，索南达杰中弹牺牲，成为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牺牲的中国政府官员。索南达杰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人们对藏羚羊的关注，对可可西里的关注。2000年，中国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国内面积最大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藏羚羊这一中国特有的物种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作为世界上唯一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羚羊，藏羚羊被列为世界一级濒危动物。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可可西里地势高峻，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中国最大、世界除南北极外第三大无人区。这里保存着地球久远的记忆，也是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虽说可可西里环境严酷，但也会尽显温柔一面。它像一位母亲一样，哺育着长江北源楚马尔河，并用它5万平方公里的胸怀，养育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高原湖泊。可可西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原湖泊密集区之一，它有大大小小的季节性河流50多条。当长江、黄河、澜沧江浩浩奔流时，这些流程只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小河，一样以自由的形态流动，滋润着可可西里的生命，最后以湖泊为归宿。只要你看见了水，你就知道可可西里不乏生灵。春天，远道而来的候鸟在可可西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享受着高原水乡的宁静。野生动物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主人，高原的草滩、湿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粮和广阔的空间。目前，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多达230多种，在荒原上奔跑的29种哺乳动物中，就有11种为青藏高原特有的种群。可可西里常年冰雪封冻，严酷而寂寞，这里人类难以生存，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与往年一样，怀着小羊的藏羚羊便会北迁。他们从千里之外的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等地，沿着一条古老而固定的路线，向着可可西里开始了旷古持久而充满神秘的迁徙之路。1996年，在藏羚羊迁徙的通道旁，环保志愿者们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保护站被命名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瞭望塔上，用望远镜就可以巡视200公里以内的辽阔草原。可可西里曾经是藏羚羊的美丽家园。20年前，可可西里纯净的空气中开始飘荡着屠杀藏羚羊的血腥，藏羚羊的数量由原来的100万只骤减到不足1万只。藏羚羊身上的绒有软黄金之称，一只藏羚羊身上可以提取100克左右的羊绒，3到4只藏羚羊的绒经过加工制成了一条披肩，在欧洲能卖到5万美元左右。因此暴力的趋势让一些利欲熏心的盗猎者铤而走险，疯狂猎杀无辜的藏羚羊。

0: 昨天他们出来的时候，昨天按照这个路线出来的吗？还是那一个路线出去的？昨天他们，昨天他们输出的那个什么进去的那个两辆车，从那个三个人进去，就是今天可能到了卓南湖，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晚上要干到卓南湖。
1: 才嘎，第一任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局长。1996年，他来到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工作。
2: 我有的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很危险，因为索纳达吉同志呢，在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这个地区，这个保护这个藏羚羊这个物种，先生于可可西里。
1: 此后的十年，一次次充满危险和血腥的反盗猎行动，成为采嘎新的生活内容。这段影像记录了一次反盗猎行动。2001年6月，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接到报告，阿尔金山附近有人猎杀藏羚羊。第二天的中午，干警们与盗猎分子相遇，双方对峙近一个小时，最终避免了一场盗猎者对藏羚羊的屠杀。经过十年的努力，盗猎藏羚羊取得了有效的控制，可可西里正在恢复往日的宁静。2004年，江原地区一座新的铁路桥代替了50年前修建的青藏公路桥，成为万里长江第一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铁路建设难题。青藏铁路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区，以桥带路是铁路通过冻土层最佳方案。然而，突兀在平坦荒原上1米高的铁路，将成为藏羚羊迁徙的一道障碍。铁路工程设计者将原设计稿中高1米的涵洞升高到3米，每个涵洞的宽度不小于20米，保证了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自由来往。2米之差是建桥的投资。

0: 计高出了三倍。这座长达11.5公里的清水河大桥建成后，成为中国最长的却又是无水的铁路桥。距清水河大桥1公里并行着50年前修建的青藏公路，20年来公路每天过往的车辆接近1000辆，这给藏羚羊迁徙带来了隐患。6月，大群的藏羚羊准时出现在山岗上。前几年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很难见到藏羚羊，这几年反盗猎行动使藏羚羊已经不再望人生畏。青藏公路在藏羚羊的视野里并不陌生，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在路上奔驰的庞然大物。能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草原上奔跑的藏羚羊，敏感胆小的天性使他们要为跨越7米宽的公路而犯愁。10年前，青藏公路上时常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1996年，在海拔4500米的青藏公路上，出现了第一次为野生动物的通行设立的红绿灯。每当红灯亮起，公路上的车辆都停车等候。公路上一片寂静。藏羚羊迁徙习性很有规律，几百只甚至上千只聚集在一起越过公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藏羚羊要经过多次试探，为的是确信公路上已经没有了威胁。为跨越这7米宽的公路，他们竟耗费了1个多小时。面对青藏公路，藏羚羊如此的谨慎，那么穿越铁路时，他们又会怎样呢？青藏铁路的清水河大桥静静地等待着藏羚羊的来临。
1: 好了。
0: 为了确保怀孕的母藏羚羊有一条安全的通道，采嘎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障行动。管理局的干警们将要用2个月的时间踏遍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迁徙之路进行检查，不给盗猎者以任何可乘之机。

此时第一批从西藏羌塘方向来的母藏羚羊已先期到达青藏铁路旁，另一批监护他们的干警也悄悄跟随到了这里。藏羚羊第一次看到了凸起在荒原上的大桥，他们显得犹豫不决。在试探了几次之后，谨小慎微的藏羚羊终于壮起了胆子，所有的担心和疑虑都在这迅速的奔跑中化解。经过几个月的千里跋涉，怀孕的母藏羚羊安全地越过公路，穿过铁路，渐渐消失在天地相接的远方。可可西里最高峰布喀达板峰是青海与新疆交界的地方，山脚下的这一片无人区是藏羚羊重要的通道。这里除了河流和湖泊，还有终年不断的地热喷泉，水温高达91度。高原上体态最大的野牦牛注视着这些侵入他们领地的外来者。可可西里的盗猎终于得

0: 到了遏制，没有了杀戮的可可西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 一个雪点。
0: 为了尽快赶到卓乃湖，藏羚羊们一直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不停地奔跑。卓乃湖被尊为母亲湖，这是它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万只要做母亲的藏羚羊终于来到了母亲湖的身边。藏羚羊的世界很奇特，先期到达的母藏羚羊会一直等待其他的同族从四面八方到来之后才开始生儿育女。夜幕下的高原是神秘的，每年的这一时刻都让干警们充满了希冀。母藏羚羊们将要在这个夜晚分娩，天与地，山与水，都在静静期待着生命的降临。高原的火光照亮了高原的夜晚，高原上的歌声是守护者们用生命呵护生命的心声。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新的生命将会诞生。
1: 明天那你他没问题吧？
0: 小羊羔的出生给草原，给可可西里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刚出生的小羊羔体重在2.8公斤到3.3公斤之间，羊水还没有干透，小羊就可以站立。出生10分钟后可以走路，3天后能够奔跑。对于藏羚羊来说，奔走的命运从降生的第3天就开始了。藏羚羊的种群在人们的呵护下在逐渐恢复，目前的数量已经恢复到50000只。青藏铁路所穿越的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繁殖、迁徙与觅食的最主要的地区。青藏铁路为环保工程投入的总投资为21亿，首次为野生动物修建迁徙通道的青藏铁路在铁路沿线修建了33处野生动物保护工程，为高原野生动物提供了一条生命通道。火车给自然让路，这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青藏铁路还首次成功地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移植草皮，为中国的大型工程建设树立起环保典范。青藏铁路的贯通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物资、人员进出困难的问题。如今建成后的青藏铁路沿线景观依旧，千里铁路与江河、雪山、湖泊融为一体。

沱沱河向东，在囊吉巴陇与长江南源荡曲汇合，改名叫通天河。通天河畔有一条古道，1300年前，荒凉的古道上出现了一对庞大而豪华的车辇，车里坐着一个名为李雪燕的长安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文成公主。长长的车辙印在这片高原上再也没有消失，文成公主所到之处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同时还带来了农耕文明。今天我们在

玉树地区的通天河边的农田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双牛抬杠的农具。如今玉树的乐巴沟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样子，沟里的文成公主庙折射着沧桑的岁月。青海南部重镇结古镇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结古在藏语中是货物集散地的意思。长江从他身边流过，他也成了长江流域中第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玉树是三江源重要的地区之一，高海拔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全球变暖、天灾、鼠害、过度的放牧等因素，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荒漠化。扎西才德在通天河边开荒植树已经整整7年，7年的执着使河边的荒滩变成了绿洲。说起扎西才德种树，还得从他的祖辈说起。拉布乡通天河边的一块绿洲，这里的白杨树连接成片，在37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拉布乡有个拉布寺，在拉布寺300年的历史当中，寺里的第40活佛江雍罗松江措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玉树。江雍罗松江措活佛因佛事来到西宁，看到西宁路边栽种的白杨树，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用做买卖的钱买了2000株树苗，长途跋涉中2000棵树苗仅存活了60棵。江雍罗松江措活佛的诚意打动了上苍，这60棵树苗在拉布乡扎下了根，繁衍至今，一直延伸到整个玉树地区。因为有了100年种树的历史，拉布乡的河水清亮洁净，日夜不停地流向滔滔的通天河。活佛的孙子扎西才德一家延续了家族种树的历史。1998年夏天，电视上连续报道长江中下游洪水的消息，扎西才德一家意识到他们应该为中下游的人们多植树多造林。第二天他们拿出30万元积蓄，在通天河畔租下了345亩荒滩，种下10万多棵树苗。在这样的高寒地区，能把树苗种活已是不易，树木生长的缓慢程度更是超乎想象。历时5年，荒滩地里小树连成片，又一片生命的绿洲在玉树飘摇。青藏高原是江河之源，也是神话民歌的海洋，英雄史诗格萨尔就诞生在这一片土地上。2001年，中国政府在三江源建立起59公里的高原绿色长廊，绿色长廊的起点就从玉树开始。在一片片的绿洲出现后，长江的水质开始变化，水土流失逐年减少，长江上游的含沙量也逐年降低，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开始得到有

树有很多民间的石刻艺人，新寨村70岁的老人宗熙就是其中一个。玛尼石是藏传宗教石刻艺术品，上面镌刻着六字真言，它与飘飞的经幡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000-9000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1世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

0: 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无助，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时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100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1: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扶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先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彻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2: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城地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1: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 结成婚姻，而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古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古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

0: 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依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浩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铸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9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10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1: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0: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 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它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0: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4/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清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势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霄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霄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霄、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口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是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十二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巨源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的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他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就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啊，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3: 对的。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意志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主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养云集，说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的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没有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限、慈父府中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是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3: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1: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 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4: 推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所以推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利，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利。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律事的哈，懂得文法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推功臣而进文吏的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2: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1: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0: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呢就是这个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理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智力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3: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就这样做， 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希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希。

0: 这个故事是河阳县郫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郫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宏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 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

0: 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1: 我呀，
0: 啊，
1: 我是准备自杀。
0: 你这叫什么话
1: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0: 怎么了？
1: 我自杀嘛。
0: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1: 为了离婚。
0: 离婚
1: 啊？离婚。
0: 哎，你这可不对。
1: 怎么？
0: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1: 嗨，这事儿没法说。
0: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呐，他为你可真不容易啊。
1: 他有什么了不起？
0: 在解放以前
1: 啊，
0: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来
1: 了？行了，别说了，别谈了，不跟你谈。
0: 怎么？
1: 你这个人呐，这是水平太低啊。
0: 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1: 你想啊，他谁没事离婚玩啊？他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0: 是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1: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呢？
0: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1: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0: 那么你这是怎么了
1: 啊？
0: 嗯，
1: 是啊。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这你要知道啊，
0: 啊，
1: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呀，啊，是吧？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0: 啊。是啊。
1: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他产生一种这个
0: 啊什么呀，
1: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0: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
1: 嗯，
0: 这明摆就是让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1: 哎，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0: 嗯，
1: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0: 嗯，
1: 是吧？我升科长了
0: 啊。是啊。
1: 我的待遇提高了
0: 啊。对啊。
1: 我的生活也好了
0: 啊。
1: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0: 什么爱情
1: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0: 怎么？
1: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0: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1: 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啊。是啊，你不懂啊。
0: 啊，怎么回事吧？
1: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0: 啊，
1: 在去年的冬天，
0: 嗯，
1: 哦，那天下大雪。
0: 哦，
1: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0: 是
1: 要去上班。
0: 嗯，
1: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0: 嗯，
1: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0: 啊，
1: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0: 你瞧他说什么来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1: 厅长。
0: 嗯，
1: 哎，围巾又忘了，冻着怎么办？围上。
0: 你看，
1: 嗯，
0: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呢。
1: 这个
0: 啊，
1: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0: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1: 你知道吗？
0: 嗯，
1: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0: 哦，
1: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0: 哪一点呢？
1: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0: 嗯，
1: 往这一站。
0: 嗯，
2: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1: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0: 嗯，
1: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0: 哦，
1: 围巾啊，给我吧。
2: 不给。
0: 那还追出你干什么来呀？
1: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0: 哦，
1: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0: 嗯，
1: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0: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1: 哎呀，你真不懂哦。
0: 嗯，
1: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0: 我倒没这种生活。
1: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0: 嗯，
1: 告诉我，不许抢。
0: 什么毛病啊？
1: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0: 你听，
1: 给我围巾吧。
0: 嗯，
1: 我要去上班了。
0: 哦，
1: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0: 小麻雀。
1: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0: 嗯，
1: 并且告诉我
0: 说什么？
2: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0: 嗯，
2: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0: 嗯，
2: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

0: 苦，多么难过，
1: 嗯，够多么讨厌呢。
0: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1: 小老鼠，
2: 你听这怎么样？
1: 嗯，这都快消灭了。
2: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嗯，
1: 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2: 哎呀，这个人呐、啊，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啊，跟我老婆一样。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1: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2: 所以呀、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啊。我现在是科长啊！
1: 啊，是啊，
2: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1: 对呀、啊，
2: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1: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2: 比什么？嗯，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嗯，今年才25岁；福利股赵股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嗯。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1: 怎么？
2: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嗯，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1: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2: 哎，参考资料。哎，
1: 什么参考资料啊？
2: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嗯，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嗯，一共有75个人。哦，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嗯，每人平均23岁挂点零。嗯，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
1: 你哪儿报销去啊？
2: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嗯，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她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
1: 啊？哦，你这是嫌她老吧？
2: 当然了。
1: 你也不小了
2: 啊。不小了，科长了。嗯，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1: 嗯，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2: 也不是。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1: 嗯，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2: 啊，是啊，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1: 啊。怎么？
2: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1: 谁追求你啊？啊，
2: 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1: 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啊？
2: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1: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2: 也不是骗他呀。嗯，就是没告诉他。嗯，
1: 这不一样吗？
2: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啊，
1: 怎么？
2: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1: 这完全虚伪
2: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嗯，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的。嗯，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嗯，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1: 你这话我不懂。嗯，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2: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嗯，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嗯，我就不说。嗯，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嗯，你比如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划船。嗯，
1: 怎么您不好奇啊？
2: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嗯，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嗯，
1: 那叫游戏。
2: 游戏呀、啊、
1: 哎，
2: 义务劳动。呵，所以我不喜欢。嗯，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哦，我说真，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嗯，啊，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2: 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嗯，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啊，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喽。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2: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哦，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啊！天上有火烧云，哦，下边有小凉风。嗯。

0: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呀。
1: 他唱歌来了。
0: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怎么唱的？
0: 这样唱的。
1: 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晃什么？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哎，

0: 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2: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当时我两手一合，我说哦。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2: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是。
2: 哎，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2: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哦，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路过一家零售商店。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2: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呢，碰见熟人怎么办？
2: 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进去买了2斤香蕉。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2: 谁呀？
1: 我老婆。
2: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哎呦，我是他呀。
2: 谁呀？
1: 保姆。
2: 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老婆火了。什么？我给你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2: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2: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叫这孩子的保姆。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2: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感情更糟糕了。
2: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2: 拉平啊。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70、80和90。那么大家常说10岁一个代沟，那么这三代人怎么看待他们的生活，面对他们的人生呢？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这三个时代不同的代表人物，70年代的阿莲、80年代的阿超和90年代的阿潘，闪亮登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生长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喝着祖国母亲甘甜乳汁长大的孩子，我叫连续。谢谢大家。
3: 好，
4: 三哥您好。
3: 您好。好，我们阿莲上来了。那么让我们掌声有请80年代的代表人物阿超。
5: 各位哥哥姐姐们大家晚上好。
6: 大家好，我是生长在托儿所里喝着三鹿奶粉长大的孩子。大家可以管我叫阿超。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好，让我们有请90年代代表人物阿潘。来，阿潘，你好。你看啊，他们两个人刚才都用很简短的话介绍了一下自己，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5: I see.
3: Can you speak Chinese?
6: 我只说中文。
3: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6: 其实我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我经过了清河、沙河、昌平县。
3: 不，太多了，简单的两句就好。
6: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中国菜。像我比较喜欢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3: 不，太多了，简单的两句。
6: 其实我是从巴黎子午线上长大的孩子，大家叫我飞人就好了。
3: 这没一句挨着的，这都
6: 来，两位来，站在一起。
3: 你看啊，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有热心观众提出了小小的要求。
6: 您说，
3: 希望你们能够每个人唱一首歌曲，代表你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4: 好，那个我先来。
3: 你先来，
4: 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好，谢谢对方，
1: 一曲多愁的上海滩，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0: 不错。
1: 那么阿超呢？
2: 我呀，
1: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我，你老唱什么大劲啊？
2: 我大给你换一个，七月份。
1: 哎呦，你说那种音乐还是不要出来的好。阿潘，
3: 我真的很看不上你们。
1: 嗯，
3: 你上海滩裸奔
1: 啊，
3: 那是歌吗？还有你绵羊音儿，你们家养羊了吗？听听我们九零后怎么唱歌。
1: 对，
3: 可能一得阿爸
1: 闭嘴，再唱我们仨一屁股坐死你。
3: 你们不懂我。
1: 好，
3: 不懂我。
1: 好，那这样啊，那么我问一些问题啊，不要紧张，三位，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4: 我们七零后啊，就是天天上班，天天加班，就为多挣点加班费。
1: 哦，就为了要那点加班费。那么阿超呢？
5: 我们就不这么认为。
1: 嗯，
5: 凭什么呀？啊，人人平等。我跟你说，我们八零后拒绝一切的加班。我们
1: 好。看来有互动啊，这非常好。那么阿潘呢？
3: 我们九零后拒绝一切的上班。
1: 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好，那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4: 攒钱？
1: 我们
2: 负债。
1: 那么阿潘呢？
3: 让老爸负债。
1: 对，看来我们的阿潘是典型的啃老一族啊。那我好，那我想问问，你们这么拼命的攒钱呀，加班也好，你们为的是什么呢？
4: 攒钱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呗。
1: 嗯，很实际。阿超呢？
6: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好。那么阿潘呢？
3: 玩。
1: 玩没钱了呢？
3: 找钱。
1: 怎么找钱？
3: 找一个七零后的女朋友。
1: 别，
6: 干嘛呀？
3: 你们不懂我了。
1: 不，那个，
3: 我必须得找七零后的女朋友。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只有七零后的攒钱。
1: 我们该你的是怎么着？这
6: 没事。
1: 阿潘注意一下你的说话。
6: 没事，你是长辈，你得让着孩子，你找七零后的男的不就得了？
1: 啊，
6: 我那意思说得让着，就这意思。
1: 来，好，接着聊好吧，不要这么激动，
6: 说气人
1: 了。别激动。我还是想问问啊，就是你们是什么时间去选择消费和娱乐的？甭管有事儿没事儿，拍您自个儿大腿，
6: 又拍不坏，
1: 那也不行。
4: 我周六日我休息。
1: 哦，周六日
4: 对、啊、
1: 双休。
5: 下班后我休息。
1: 下班后，阿潘，
3: 我们天天都休息。
1: 对，他不上班哈。好，那我想问问，你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娱乐呢？
4: 喝酒，
1: 唱歌，
3: 买衣服。
1: 好，那我一样的问啊，你们喝酒都喝什么样的酒？
4: 像我这样的人，
1: 嗯，
4: 一般不怎么喝白酒。
1: 好，
4: 我们主要喝红酒，高档的红酒。
1: 哦，那么价位一般在多少呢？
4: 6.5一瓶。
1: 对了，
4: 多兑雪碧。
1: 有那功夫你买瓶雪碧喝好不好？
4: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哦，那么阿超呢？
5: 就我们就不拿这份。
1: 嗯，
5: 说那弄半天喝了跟黑加仑似的干嘛呀？对不对？我们八零后就喝啤酒。
1: 哦，
5: 瓶啤。
1: 嗯，
5: 扎啤。
1: 嗯，
5: 干啤。
1: 嗯，
5: 黑啤。
1: 好，
5: 啤。
1: 嗯，
5: 这偶尔奢侈一下，买一个袋儿啤喝。
1: 嗯，
5: 你不怕他撒了吗？
6: 就是喝剩下的一脸吧蛋皮，
1: 真够会节省
6: 节省。
5: 那么阿潘呢？
3: 我一般只喝日本饮料，韩国饮料。
1: 等会儿，我想问问啊，这个东西它不味儿吗？
3: 你不懂我呢，饮料你不懂吗？喝的饮料，
1: 我懂了，
3: 你不懂吗？
1: 我懂了，我明白了。
3: 北冰洋饮料，
1: 我明白了，
3: 你有没有童年饮料啊？
6: 看来 out 了，真的。
5: 看来我们阿潘的童年是喝尿长大的，
3: 讨厌、啊。
6: 那叫饮料。
3: 你别说话。
1: 这是好。那我还
5: 刚才还说了说
1: 有
5: 唱歌，
6: 对。
5: 那你们唱歌都去哪里唱？
0: 一般都去郊区。八块钱不限量
5: 啊。
1: 下回带我一块儿去。
5: 那么阿超呢？
7: 我们就是什么同一首歌，
5: 钱柜，那么阿潘呢？
3: 我们一般就是去 mix， 唐慧，
5: 好
3: ，banana，
5: 嗯，
3: 因为我知道他们蹦的不是低，
6: 蹦的是
3: 寂寞。我去解决他们的寂寞，你不懂我啊？
7: 别说他，
6: 你最好骑着马去，知道吗？
7: 为什么呀？
6: 没事，那说着玩意儿童话故事，你听不懂，你都。
1: 不，咱们这样，咱们录节目好，别人身攻击，好不好？
3: 啊，我没有人身攻击，你看他那形象，
6: 我给你耳朵揪下来，怎么了？
1: 行，那个刚才好像阿潘说到买服装是吧？好，那我想问问，你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来买？
0: 你也看得出来，
1: 嗯，
0: 我是一个商务型的男人，
1: 对，
0: 一般选择正装为主，为什么选择正装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一个 businessman。Businessman，
1: 行了，
3: 对，咱也不懂你们这路英文。
1: 哎呀
3: ，Please， 请 sit down， 别紧张。
6: 哎呀，你们两代的战争我很尴尬，你知道吗？
1: 我们的阿潘部这个受到了攻击，你别老这，你注意点卫生好不好？我很怀疑你过去是不是卖喷壶的。
6: 我快让他逼死了。
1: 阿超呢？
6: 凭什么呀？
1: 那个后台给我拿把雨伞来。怎么了？这是你
6: 没卖过喷壶还没买过吗？我们穿衣服就是运动品牌，俗话说得好，有运动才有生命，对不对？
1: 对，生命都是运动出来的。
6: 是啊，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你说的，我知道，我记住你了。你说的，对，我们这儿阿迪，耐克，杰克琼斯，偶尔奢侈买一个阿玛尼的裤衩，我穿外头，穿两天我改口罩，我超人，
1: 你也可以举个火炬在外边待着，
5: 海尔兄弟，
6: 对，
1: 反正阿潘呢？
3: 一般我都是路边淘了，像什么东单西四、龙福寺、鼓楼、五道口，一般衣服越大越好，这叫哈韩；衣服越紧越好，这叫潮人；衣服越破越好，这叫复古。
1: 这个，咱们这是一个高端的访谈类节目，好不好？
6: 跟这业余的就没法合作，你知道吗？
1: 好不好？来，咱们还是坐，接着聊，好不好？
3: 好。
1: 我想问问啊，你们刚才说这么拼命的挣钱呀、啊，
3: 对，
1: 加班啊，说是为了买车买房，
0: 对，
1: 娶媳妇儿。那我想问问，你们现在都买房了吗？
0: 买了，
8: 租呢。
3: 什么是房？
1: 对了，那我一个一个问啊，买房在哪儿买的？租房在哪儿租的？
8: 河北省固安县。
1: 对，这也太远了，这个。
0: 上城
1: 啊，
0: 远点呗。我跟你说，主要便宜，知道吗？我那儿还能享受双重服务。
1: 怎么双重服务啊？
0: 我跟客厅打电话算北京市话
1: 啊，
0: 上着厕所打电话算河北长途啊， 这无非 啊，就是早晨起来提前三个小时出来上班不就完了
1: 啊？主要是便宜，
0: 便宜
1: 实惠，
0: 那可不，
1: 住房面积还比较大。
0: 对，
5: 哦，那么阿超呢？
9: 说实话，我们八零后主要是没这精力，你知道吗？
5: 嗯，
9: 你说提前三个小时出来上班，
5: 嗯，
9: 你万一加个班呢？回家刷牙你又出来了，
5: 那还回去干嘛呢？
9: 就是说呢，回去看有没有贼，你知道吗？嗯，贼都不去，那去了以后算是交界的纠纷，你知道。
5: 不，我们就是租房市中心呀，
9: 反正就越近越好嘛，然后多睡会儿觉，晚到两个小时去上班。
5: 那你这个月工资就别想要了。
9: 不是，那所以买不了房嘛。
5: 啊，就是可以休息好，离单位近一点。
9: 对
5: 啊。那么阿潘呢？
10: girlfriend 住哪儿我住哪儿。
5: 你的意思是说狗贩子住哪儿你住哪儿？
10: 你不懂我了啦，女朋友住哪儿我住哪儿，如家比家好。
5: 那就更不行了。
10: 嗯，
5: 啊，那我想问问啊，假如说我现在手里有一笔钱能够平均分配给你们三位，让你们选择一款汽车，
10: 嗯，
5: 你们会选择什么品牌的汽车来购买？
0: 大众系列。
5: 为什么？
0: 它比较低调。
5: 嗯，
0: 比较商务化。
5: 是。
0: 为什么要选择大众系列？
5: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business car， business car， business car，
5: 这回很文明。
1: 阿超，
5: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9: 你为了低调，你买车呀？买车就为高调的嘛。
10: 嗯，
9: 你要低调，给你来一凤凰自行车的低调，对不对？就给高调买车，宝马、华晨宝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够俺 K 系，我跟你说。开大街上前头堵车的那车一匹嘎的走过去，你知道吗？弄死他们。
5: 变形金刚看多了吧？
0: 嗨戏。
5: 嗯，
9: 啊，嗨戏。我全
1: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5: 渐渐的喜
1: 欢。嗯，那么，阿潘呢？
10: 啊，买一辆夏利，
5: 嗯，
10: 再买一辆大发，再买一辆松花江，改成房车，一开嘟，老牛了。
0: 改成206也不错啊。
10: 啊
0: 啊，
10: 人不懂我，你们。
5: 对对对，好好好，不是，我就想问问，我就想问问，像你们现在上不上网？
0: 偶尔吧，
5: 偶尔
9: 啊，经常
5: 啊，
10: 看心情。
5: 哦，那我想问问你们现在上网都关注些什么？
0: 哼，股票，
5: 嗯，
0: 金融，
5: 阿超呢？
9: 英超、魔兽、别人的女人。
5: 阿潘，
10: 开心网。
5: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1: 啊，说
5: 你们三个现在，最关注的演出是什么演出？
0: 嘻哈包袱铺，
9: 嘻哈包袱，
10: 嘻哈包袱铺，
9: 牛人才看
10: 最牛的演出，
9: 耶！
5: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三位嘉宾，有70后的成熟，80后的可爱，和90后的活泼。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我想这就是他们能够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方式。
1: 我兄弟那事儿，
5: 要说最富有激情的，应该说是你们。
0: 您是
5: 60后，
9: 60后，
10: 你们有激情吗？
5: 当然了，
10: 什么？
5: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压方君。
9: 一虎嘿，呀虎嘿，呀虎呀虎，一虎嘿，一虎。
10: 有代沟啊！
1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1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0: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1: 脑袋，
20: 哎，哎，怎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还认识我吗？
0: 我可不敢认了。
1: 不是，
0: 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严。
0: 姓什么？
1: 姓严。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 头一句就是吧。
0: 哪句啊？
1: 赵钱孙严。
0: 没听说过啊。
1: 不是，
0: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
1: 啊，周吴郑严，
0: 周吴郑王，
1: 冯陈楚严。
0: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1: 不是我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1: 我叫眼睛。
0: 眼睛。
1: 对对对。
0: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0: 别猫，
2: 不是我就问问，
0: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2: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0: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0: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0: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
0: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3: 您在这儿呢。
0: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0: 您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0: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3: 啊，
0: 不敢认了。
3: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鼻
0: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3: 啊？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有。
0: 哪句啊？
3: 赵钱孙鼻。
0: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衍，孙衍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呀，叫鼻子。
0: 鼻子
3: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3: 我来呀，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3: 啊，
0: 坐那儿。
3: 哎，
0: 我这个梦呢？
3: 哎，
0: 怎么又来一个？您
3: 在这儿呢
0: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0: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3: 啊，
0: 我不敢认了。
3: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3: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3: 来来来！
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3: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4: 您在这儿呢
0: 啊！您还认识我吗？
4: 我
5: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5: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5: 啊不，
0: 啊，
5: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5: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5: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5: 我呀，
0: 啊，
5: 姓嘴，
0: 姓嘴，
5: 哎，
0: 叫什么呀？
5: 叫嘴啊，
0: 你叫嘴嘴，
5: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
5: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5: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5: 不错，
6: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5: 北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5: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0: 啊！
5: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5: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向您的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
8: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3: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3: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哎呦，这就是。
7: 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7: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7: 还拿了不少奖金，
3: 你看见了？
7: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是
5: 不不不，不是
0: 啊！
5: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5: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您、
3: 哎、
0: 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5: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5: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5: 我呢？
0: 啊，
3: 我呢？
7: 我呢？
3: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7: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哎，忘恩负义，
7: 过河拆桥，
8: 念完经打和尚，
5: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
3: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3: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
0: 啊，
3: 谁的作用最大？
7: 谁是五官之首？
8: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5: 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手。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7: 放肆，
8: 无理。
0: 哎，
5: 撑的
0: 不干啊！
3: 我可告诉你
0: 啊，
3: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3: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0: 说，
1: 您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1: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0: 哦，
1: 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1: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1: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1: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1: 嘴也合上了，
0: 啊，
1: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1: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
2: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 再者说了
0: 啊，
1: 您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1: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1: 是不是？
0: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您
1: 可太早，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1: 哎
0: 啊，
1: 有我这鼻子
0: 啊，
1: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然？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1: 哎，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1: 不客气说，
0: 怎样？
1: 您一饿了，
0: 嗯，
1: 您就上厕所了。
3: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
3: 哎，
1: 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1: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3: 啊，
1: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3: 那我怎么提呀？
1: 啊
3: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1: 啊，
3: 同志们，凭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0: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1: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3: 您鼻子很重要。
1: 哎，
3: 不说
1: 您。
0: 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
2: 对，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你马季聪明。
2: 哎，
0: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2: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0: 啊，
2: 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你啊？
2: 就这样
0: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0: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0: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0: 哎，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1: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
1: 啊，
0: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1: 哎
0: 啊，
1: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了，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0: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0: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0: 啊，
2: 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2: 就这么定
0: 了。怎么行？
2: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0: 嗯，
4: 说什么
0: 啊？
4: 眼睛重要
0: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0: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4: 哇哇哇，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0: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0: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不说这个了
0: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0: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0: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0: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

0: 想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0: 靠嘴说
1: 啊？
0: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0: 就是啊，
1: 啊，
0: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0: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你小心点
1: 啊，
0: 我爱人在后边。哎
1: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0: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0: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0: 一视同仁
1: 啊！
0: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
1: 啊，
0: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
1: 啊，
0: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别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嘿，
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啊？还是
1: 的，嗯，
3: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
1: 嗯，
3: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3: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
1: 哎。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笑星评比会上
1: 啊，
3: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3: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3: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
1: 啊，
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
1: 啊，
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3: 你嘴上有什么
1: 说？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4: 啊？
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5: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连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5: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
1: 啊！
6: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4: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
1: 呢，
4: 我
1: 那行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5: 可、哎、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4: 对了，
1: 哎、
4: 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5: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5: 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5: 受着吧，受着吧。
2: 哎，啊，我再问问你，
1: 你问什么、
2: 啊？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5: 哎，你说的好。
7: 废

0: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1: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3: 对，
1: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1: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露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3: 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4: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4: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3: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3: 得，
4: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5: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5: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4: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4: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脑袋，
4: 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5: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2: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4: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你们靠边站吧，像我。
6: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4: 啊。
6: 题材非常广泛，
4: 哎，对
6: 啊，什么都有，
4: 什么都有，
6: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4: 哎，
6: 揭露旧社会的，
4: 对，
6: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4: 那太多了。
6: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4: 哎，
6: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4: 对，
6: 就那卖大力丸的，
4: 卖大力丸，
6: 这么大根药丸子，
4: 呵，
6: 他告诉什么都治，
4: 什么都治，
6: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4: 什么也不治，
6: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4: 切糕丸呐！
6: 你知道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4: 好嘛！
6: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4: 什么都治，
6: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4: 哎，就仗着嘴。
6: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4: 对，那多好啊！
6: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4: 哎，
6: 人家也告诉你。
4: 是啊，
6: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4: 嗯。
6: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4: 嗯，
6: 人家告诉你了，
4: 告诉你，
6: 肚子疼别吃药，
4: 甭吃药，
6: 贴膏药，
4: 贴膏药，
6: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4: 暖气膏，
6: 2.8块一贴，
4: 2.8块，
6: 多少钱？2.8块，太贵了，
4: 贵了，
6: 有便宜点的没有？
4: 便宜的，
6: 嗯，便宜点的，
4: 便宜点的，
6: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4: 把毒膏，
6: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4: 是啊，
6: 这个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4: 贴上了，
6: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4: 你这不捣乱吗？这
6: 没病找病吧？
4: 找病，
6: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4: 哎，
6: 啊，看病找便宜，
4: 找便宜
6: 是吧？
4: 嗯，
6: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4: 是啊，
6: 你看那样
4: 样，
6: 光着板级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4: 外乡口音，
6: 都这味儿的。
4: 您来了，
6: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4: 大力丸
6: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4: 宝贝疙瘩。
6: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4: 治什么病、
6: 啊？但这是百病全治。
4: 嚯，
6: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肉，
4: 嗯，鸭子踢着。
6: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4: 好家伙，
6: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4: 没有。
6: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4: 是啊，
6: 鸭子踢肉，
4: 鸭子踢着，
6: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

0: 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1: 说是呢，
0: 那鸭子最笨呢，
1: 哎，
0: 削短腿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1: 骗人。
0: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1: 拔牙
0: 啊，
1: 哦，
0: 摆一个牙摊儿，
1: 哎，
0: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1: 很多的牙，
0: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1: 哦，没人牙呀？
0: 他个数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1: 好嘛。
0: 他花俩钱儿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0: 大夫好，
1: 大夫，
0: 我牙疼。
1: 啊，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1: 嗯，
0: 牙疼找我来了。
1: 你想干嘛？
0: 找您来，您给我瞧瞧吧，
1: 瞧瞧吧。
0: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1: 嗯，
0: 我打算治好了。
1: 是啊，
0: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坏牙？
0: 哦，张嘴我瞧瞧。
1: 瞧瞧。
0: 这是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张嘴要一块六。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0: 是一块六，别闹了，
1: 别闹了，
0: 不是要一块六，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得挺便宜啊，
1: 嗯，
0: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1: 什么？
0: 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
1: 好嘛，
0: 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0: 生往下转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0: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0: 早知道这样，让街坊去给拔去了。
1: 怎么了？
0: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
0: 了。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了？
0: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
1: 嗯，
0: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啊，
1: 回见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1: 嗯，
0: 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1: 怎么？
0: 嗯，哪个？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么说去，
0: 我上边这坏了，上边掏一块六，
1: 里外再掏钱，
0: 里外里2.4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1: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
2: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栾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栾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3: 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4: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

0: 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1: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2: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1: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警示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3: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1: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

0: 绝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0: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

0: 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树荫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1: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0: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

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

0: 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1: 忐忑什么呀？
0: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1: 没错。
0: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1: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0: 这个其实我
1: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0: 本来就是嘛。
1: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0: 您不错不错，
1: 您别说这个呀。
0: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1: 怎么了？
0: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1: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0: 你看看，
1: 我看什么？
0: 你看，
1: 你没动手。
0: 往后退，往后退，
1: 往后退怎么了？
0: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1: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0: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1: 就是胖点。
0: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我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这倒是，这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啊！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是特别想吐。
1: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五环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呢。
1: 你等会儿，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
0: 啊？
1: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
1: 这不是巧了吗？
0: 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
1: 好好好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
1: 哎，不是。
0: 闭嘴。
1: 谁呀？
0: 哦，对，就我。
1: 这不巧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也去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
0: 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我说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岳林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呀。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小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哎，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

0: 我这不合适。
1: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2: 你这
1: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2: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1: 快点！
2: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2: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没钱。
1: 放心，
2: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2: 素的，
1: 炒肉片，
2: 荤的，
1: 炒木耳，
2: 山珍，
1: 炒黄花菜，
2: 多好
1: 啊。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2: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2: 啊，
1: 过来，
2: 怎么着？
1: 拿菜单。
2: 行，菜单，
1: 这菜单你给您看看。
2: 来，
1: 我也不看了
2: 啊，
1: 炒一本。
2: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2: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2: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2: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2: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2: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2: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2: 哎，就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2: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2: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3位数、4位数啊！
2: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2: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2: 啊，
1: 后边有贵菜，
2: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2: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2: 这个
1: 8位数，
2: 8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2: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2: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2: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2: 这去你！
3: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
3: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2: 有头回来的。
3: 我叫岳云鹏。
2: 是。
3: 他叫孙悦。
2: 哎，是我。
3: 孙老师。
2: 您老师。
3: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2: 谁呀？
3: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2: 哎呦，那可不敢当，
3: 就是您
2: 啊、不敢当。
3: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2: 哎，不假，
3: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2: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3: 知道的多呀，
2: 哎，不敢这么说呀。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2: 啊，问我，
3: 如实的回答我。
2: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3: 好，
2: 行吗？
3: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0: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2: 乌龟呀、
0: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这人家是这里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
1: 你还可以，
0: 还行，
1: 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是讨厌了。这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1: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1: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1: 这是时间。
0: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1: 么？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就别买了，行了。
1: 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

0: 哎，你还搭理他你没？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啊，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0: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1: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
0: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1: 鱼香肉丝。
0: 你行行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0: 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1: 啊、
0: 嗯，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我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
0: 啊，
1: 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
0: 哎，
1: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就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
1: 啊？
0: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游泳，
1: 各位。
0: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呢，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哎。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

0: 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吧。
1: 哎、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这一天，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南仁东亲自在给一个小伙子面试。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小伙子几乎是面试录取一气呵成，随后立即投入了工作。是什么原因能让 FAST 工程这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刚刚毕业的小伙子呢？完成了早期的选址工作后，决定由中国独立自主建造新一代天文射电望远镜的南仁东团队，在1998年公布了 FAST 概念后，团队进入了望远镜的技术预研究阶段。这样一个体量的大科学工程预研究，包括了台址开挖、反射面、馈源支撑、测量与控制、接收机与终端多个系统，35个子。

的课题，分别涉及了天文、测量、控制、电子学、机械、结构等诸多学科，在国内外均没有任何相关经验。

0: 风险肯定在那里，干不成怎么办？还是要干。
1: 随着近年来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对基础研究的迫切性和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通过对人力物力的科研投入增加，进入预研究阶段的 FAST 团队也开始了专业人才补强。在预研究启动的这些年来，南仁东一直未雨绸缪，储备着相关技术团队和人才。
2: 每年开一个大射电望远镜的学术年会，那个会开得非常扎实，一般都会开三四天。这批八十多人的这个参与者呢，就是自愿或者被南先生的个人魅力感召了，被大射电望远镜的这个理想感召了。
1: 在办公室前来面试并被录取的小伙子江鹏，就是在 FAST 预研究的关键时期加入了这个集体。他应聘时刚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博士毕业。
3: 我的学科背景呢，正好是交叉的比较多，本科和硕士学的是水工结构，再结合博士的学的这个固体力学，就非常适合 FAST 这个专业的需求。
1: 为了满足 FAST 项目的建设需求，科研人员已经多次往返于大窝档，采集环境的详实数据进行进一步勘察。
4: 大窝档那我记得就多了，剩下起码有四五十次，那肯定有了。南老师他开始也去的多，他可能前后他起码也去了二十多次。
1: 为了方便科研人员频繁考察，平塘县政府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用粮食和棉花作为酬劳，组织当地村民修通了一条长达7.8千米、从大山外直达大窝档的简易路。
5: 因为当时呢，要建设项目了，如果没有路呢，车子也进不来了，人就要靠走路，什么东西都要靠走路。流水村全部老人，也就是都是动工，可能几百人，十来天就全部开通了。
1: 在没通水没通电的条件下，科研人员一次次来到大窝档，通过人力把测试设备运进去，进行着岩土分析、信号测试等详勘工作。他们只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我们当时这个饮用的水啊，都是这个地表水，基本上没什么过滤，就是做的混凝土坛，然后里面装满了雨水，然后我们就挑回去做饭啊什么的，洗澡啊都是用的这些水。住了超过10天左右的时候，身上起了各种疹子，一开始还以为蚊子咬的。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是这个很艰苦的。
1: 2004年，平塘县又筹措了40万元，在大窝档附近建成了一片120平米左右的科考用房，以供频繁往来的科研人员可以有落脚之地，好让南仁东等人不至于每次来考察都在老乡家中过夜。而这片科考用房后来也成为了施工阶段初期的指挥部，保留至今。
0: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离不开，当时说是3400万，当时现在多得多了，贵州乡亲们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1: 由于把台址选在了贵州的喀斯特洼地上，借鉴了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的选址方式，外界猜测 FAST 项目的技术方案也源自阿雷西博。
0: 方案说是来于阿尔西博，但是没有一样是拷贝。虽然说前面有一个阿尔西博300米，也是个酒罐装的望远镜，但是他的方案根本没有办法原封不动用到500米，几乎是推倒重来。
1: 除了选择中国贵州特有的喀斯特洼地作为台址，FAST 更具创新性的

0: 利用了多种新技术，实现望远镜接收宇宙信号的解决方案。这与阿雷西博的设计理念截然不同。
1: 当时我们计划的是500米，要比阿雷西博大得多。这个反射面按照阿雷西博的那种办法来做，你根本架不起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收机怎么把它弄到焦点上，这个方案是最具风险的了。
0: 长期从事天文设备技术优化研究的射电天文学者邱玉海现今已经退休，当年正是他完成了南仁东口中那个极具风险方案的首次推演。
2: 当时我们碰到了一些技术困难，就是科研怎么弄。我翻阅这些技术资料，给了我启发，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部分的球面，选择的变成抛物面，这样就实现了就主动反射面的这个概念。
0: FAST 项目的方案被外界认为过于创新，且有较高风险性。它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虽然在世界不同工程上都有成功的案例，但谁也没有把握能把这些技术集于一体实现。
3: 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跟现在是不可比，所以他们这个工作是很艰难很艰难。可是呢，在这很艰难当中，他是做了各种的创新。
0: 进入预研究阶段的南仁东团队一直同时在多个技术方向寻求推进，他们尝试着各个系统的搭建和演算。2004年的北京密云水库北岸，一座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国家天文台密云观测站的一片空地上拔地而起。
4: 那个时期呢，所有的各个分系统的关键技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缺一个系统性的验证，就是把所有的各个分系统的关键技术都综合到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在密云的这个观测站旁边，我们做了一个对缩池模型，能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系统它的施工步骤，它的具体的设计应该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0: 原来这座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正是1:15的 FAST 缩尺模型，它成为了日后建设 FAST 工程一块不可或缺的试验田。
5: 整个密云模型就是一个小 FAST， 它包含完整的反射面、馈源支撑、测量与控制以及接收机与终端 FAST 望远镜的四大工艺系统，它完全包含的。而且我们连调了之后，真的成功的观测了这个来自银河系的中性氢，就是一个能可以用的一个望远镜。
0: 这座模型的建成是预研究阶段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它的成功观测告诉了所有人 FAST 项目的设计是可行的，这对工程的整体方案调整和可行性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整个的方案演化今天这样，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是经过了几十个研究所、上百个专家团队投入了这么多的科技力量，进行了漫长的预研究。
0: 在 FAST 预研究的这些年里，中国天文学科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好机遇。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建立了天文学院或系。这一时期，世界上口径最大、光纤数最多的郭守敬光学望远镜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的落成，也让中国学者在银河系和恒星物理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而在射电望远镜中，像 FAST 这样的工程预研究实属罕见，它涉及学科的多样、深度以及之间的交叉，相当一部分领域都是在探索中寻找道路，而且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1: 我们要对一系列的相关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段时间我们成为预研究事件，从到贵州选址开始，一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设方案基本是可行的，这个时间我们用了超过13年。
0: 长达13年预研究的艰辛之路，终于换来了 FAST 工程的整体方案和可行性报告。但想要经过中科院向国家申请立项，除了要有过硬的技术方案，还必须经过激烈的内部角逐。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郑小年长期从事基础科学设施的管理工作，对于 FAST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始末，郑小年历历在目。
6: 当时是有三个项目，一个是 FAST， 一个是 ENS 射线望远镜，一个是空间太阳望远镜。那么三个项目呢，都在院里头做过几轮的反复的筛选，一个地面，两个空间。对咱们国家来说，卫星的寿命大概只有3年到5年。另外呢，发卫星又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因素，加上 FAST 更具有这种国际领先的地位和创新性，最后综合平衡下来，这个院里头就向国家发改委推荐选择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作为11/5的建设项目。
0: 2006年3月29日，一场关乎 FAST 工程命运的评估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中科院邀请了世界上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前来评估它的可行性。最终，汇总各国专家意见，反馈给中国科学院的结论是 ，FAST 项目可行。
1: 在仔细审视 FAST 方案的时候，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帮助。他最后能够奉献出什么样的产出，我们当然要有预测、科学的分析规划，这样才能使得你的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0: 2007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FAST 工程正式立项。当这个消息确认后，团队每一个成员都为之欣喜振奋。可南仁东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谨，他要求团队持续不断地优化项目方案，尤其是极具创新的主动反射面技术。对于这个关键技术，核心团队一直研究如何构建一个轻型的馈源系统。射电望远镜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金属材料的镜面实现反射来自宇宙天体的无线电波，使它们到达公共焦点，最终转化为电压信号实现馈源。同样是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阿雷西博，采用的是反射面固定和硬支撑移动机械臂的方法实现馈源。这种方式除了成本过于昂贵，而且当口径换成500米时，硬支撑结构的质量和体积都会过大，导致难以实现。而采用主动反射面的 FAST， 在利用柔性索网支撑反射面的同时，可以瞬时改变反射角度，配合馈源舱移动进行聚焦。除了可以覆盖更大的空域跟踪天体，还能极大地节省材料成本和能耗。这个方案既复杂又极度具有创新性，但创新往往意味着存在未知的风险。
1: 500米主动反射面在地面变形，留给几百米的钢索把接收器拖到变了形的剖面焦点上，它太大了。这个方案 太复杂了。
0: 就连南仁东自己也认为这个方案十分冒险，因此他需要一个结构工程和固体力学交叉的专业人才反复验证方案的可行性，这正是南仁东迫切需要姜鹏的原因。
5: FAST 的所涉及的内容相关性比较强，他这个对力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整个正好我学的这些东西可以覆盖这些内容。所以呢，就当时面试的时候，几乎是第二天吧，打电话就明确地通知我啊，可以进入这个工作团队。
0: 姜鹏才进入 FAST 团队不久，就接到了南仁东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全面检查锁网支撑的可靠性。认真的考察演算了一番后，姜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现有方案中的锁网抗疲劳程度有问题，于是他把发现的疑问形成文字交给了南仁东。
5: 我只是做了两个简单的工况，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工况，它的应力幅就已经超过400了，所以当时感觉上原来的评估的是有些问题的。
0: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依靠锁网的柔性伸缩来调整反射面角度，实现对观测对象聚焦的。支撑反射面的钢索既要使用柔性的金属材料，又要保持材料超强的抗疲劳性。姜鹏计算分析后认为，要满足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运动，现有钢索的应力幅度不够，抗疲劳参数也不满足。
1: 钢索 FAST 要550兆帕，可是工业市场给我们提供了300兆帕，这肯定要断的。另外我们要疲劳次数，我们的锁就要用上百万次，要么运行断了那就完了。
0: 贵州横亘千里的公路网络上最出名的就是隧道和悬索桥，连接上千米大桥的钢索难道无法满足一个望远镜的需求吗？这是由 FAST 钢索的特殊工作方式决定的。悬索桥的承重主要集中在水泥桥墩上，它的钢索只是负责牵引，应力幅较小，而 FAST 工程的钢索需要承载整个反射面超过2000吨的质量，巡天时还要不停拉伸改变反射面的聚焦角度。
5: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是在基础层面出问题了，知道吧？他不是在这个一些你能控制的参数上出问题了。有过工程经验的或者直觉的人都会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材料和工艺层面出问题是最难解决的，绝对是灾难性的。
0: 这虽然是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博士所发现的问题，但却引起了南仁东的高度重视。团队马上从国外购买了10几种顶级强度的钢索，但结果都不能满足需求。世界上还没有应力幅超过300兆帕的钢索。
1: 很多新材料都是市场上没有的钢索，到国外买还没有，那怎么办？我们不会炼钢炼铁，不是从这儿开始。方案里头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锁疲劳的问题，
0: 这是南仁东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复，台址的勘察也已经完成，如果锁疲劳问题不解决，主动反射面根本无法实现，这个时候还有其他退路吗？
5: 准备退路也不知道自己往哪儿退，你知道吧？主要压力还是在领导层，尤其是南老师，因为所有的项目的这个立项的过程啊，包括这个方案的制定啊，都是他来负责的，包括他对天文口的承诺也好，对国家的承诺也好，而且他又是个非常信守承诺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对他的压力是尤其大的。
0: 就在团队遇到所疲劳问题之际，这个庞大繁复的工程也在改变着当地的命运。平塘县对望远镜核心区域5000米范围内的两个乡镇、八个村、1794户、8097人开始进行搬迁安置。2008年12月 ，FAST 工程的奠基典礼在大窝档如期举行。这一切无疑给身为项目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的南仁东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1: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见了国家的、乡亲的，我有退路吗？
0: 项目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停下来的可能。现在只能继续向前走。如果像阿雷西博一样，保持固定硬支撑的反射面是一个解决方法。事到如今，难道要临时更换方案，改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吗？
7: 这个事情一传开之后啊，就很多的天文界的同行就已经开始质疑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了。我们团队内部也在质疑，也在提其他方案的对比，包括已经要做工程上可行性这样评价，到底采用哪种方案更好一点。
0: 然而令南仁东没有想到的是，还未解决钢索疲劳问题，团队再受打击。同样在2009年，望远镜的宇宙信号接收机，也就是馈源舱的信号传输光缆，在测试材料时同样发现了弯折疲劳问题，它与钢索的材料问题如出一辙。
4: 密云模型因为没有全负荷的工作，但是到了立项以后，在市场上调研的时候让我们大吃一惊，能弯折次数最多的光缆它只能弯折1000次，离我们 FAST 的这个需求呢差距非常的大。
0: 由于 FAST 项目的创新理念，实现接收信号的馈源舱并非固定，而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它由6个100米的高塔延伸出的钢索拖拽，当观测天体的位置确定后，钢索就会牵引馈源舱准确移动到指定位置，接收来自目标天体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光缆承载着将信号传回终端的功能。
4: 我们联络了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个光通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还联络了这个武汉光谷这样的一家企业做光缆的，我们三家单位共同开始就研制可多次弯折的这个光缆。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拿到北邮做实验，第一茬子实验大概弯折了3500次的时候就断了。3500次比1000次其实已经提高了，但是距离我们的5年的6.6万次还差距蛮大的。
0: 这一年，64岁的总工程师南仁东遇到了灾难性的打击，反射面和馈源舱两处的建筑材料问题把他和团队逼到了绝路。大窝档周边已经开始搭建临建房，面临工程即将动工的 FAST 团队到底何去何从？2011年3月25日，大窝荡顶的一声轰鸣巨响，宣告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反射面牵引钢索和馈源舱动光缆两处材料的问题，直到工程启动之日，依然还困扰着南仁东团队。这会给施工造成变数吗？专攻精密仪器的孙京海，自清华大学进入中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在 FAST 项目组工作，他见证了整个工程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8: 第一次到的大窝档，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坑实在是太大了，环眼四周基本上是无法把这个坑看完整的。当时开始正在岩土施工嘛，渣土的这个清运车就像一个小甲虫一样。
0: 贵州南部安静的层层群山中，大窝荡底的沸沸扬扬形成了强烈反差， 台址的岩土爆破、道路清理、钢结构基础等工作几乎同时开始，这也给工程的推进带来了难题。
8: 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各工种之间或者是各种施工进度之间的协调，工期非常的紧张，所有的这些工种同时工作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一些干涉。南老师只要是他在大窝档工地现场，不管哪块出了问题，他都要出面去协助解决。
0: 面对如此体量的一个大科学工程， FAST 团队面临着转型，他们正在从项目的设计者转变为建设者和管理者。
6: 我们这个团队是科学团队，让它转成工程团队，就是从有目标的探索的科学变成有时间节点、经费要求、具体建设任务的一个工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0: 数十家工业企业、成百上千工人的施工队伍一同在现场作业，这个景象也得到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会战大军。为了解决会战大军之间的磕碰，作为施工甲方的 FAST 团队需要不停地协调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工作时间和区域。
1: 哎呀，人不断，最多的时候同时就有上千个，几个施工队、几个公司在挖地里工作，所以协调管理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0: 南仁东这段时间成了大忙人，除了在现场监督工程，还要北京、贵州两头跑。对于索网和光缆两个材料的技术攻关，他已经有了成熟的思路。
7: 南老师还是非常坚定的，一定要把索网的方案往下走，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记得非常清楚，这索不是那个没有买的吗？那我就要自己研发啊，这个是当时我们的决心。对，
0: 工业钢索是由单丝组成单骨，然后再由多个单骨组成整索。南仁东和江鹏寻找了多个国内专业的钢索企业，分别进行了单丝、单骨和整索的抗疲劳实验。
7: 钢索它几根扭在一起的，它相互之间是有摩擦的，摩擦然后就会在表面形成微小的缺陷，这缺陷呢在疲劳应力的作用下就会扩展，体现就在断口上。
0: 南仁东很在意钢索是在哪里断了，他会亲眼查看几乎每一个断口，然后在索工艺的涂层和柔性优化上继续一次次实验。
3: 南仁东他有个特点是他不但懂科学，而且他懂技术，他曾经从一个工人一直做到工厂的技术副厂长，而一般人并不是说科学跟技术都通。
0: 经过两年时间、上百次的试验后，一种钢绞线柔性工艺的新锁应运而生。这种钢锁终于达到甚至超越了 FAST 工程所需求的各项指标。
1: 我们现在所用的钢锁应力幅可以达到550，疲劳周期可以达到200万。原来没有这样强度的动作。FAST 推进中国的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钢索标准，不是专利，你懂吗？是标准。
0: 这段日子里，朱文白联合工业企业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光缆实验室突击解决弯折疲劳问题。一个疲劳试验的周期下来就是几个月。
9: 2013年6月25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说有了一个我们 FAST 能用的光缆，满足6.6万次。
0: 最终 FAST 团队完成了这项挑战，他们历经4年时间生产出了一种48芯的新型可动光缆，终于满足了工程的抗疲劳需求。
1: 光缆也是自己这边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通过了10万 似的弯折疲劳实验，它的性质毫无变化。
0: 秉持严谨科学作风的南仁东团队终于在施工前扫清了技术障碍。按照原有方案，他们现在需要在望远镜的周边建立6座百米的高塔，用于牵引望远镜的馈源舱。这6座高塔的稳固性将决定着整个望远镜的安全，因此它建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主持台址开挖工作的石亚流早在2009年就入驻了施工现场，他所负责的台址勘察与开挖工作是整个 FAST 工程的基础。几年来，石亚流在大窝荡停留了接近2000个日夜。
10: 石亚流当时是跟我同一个房间，工程一开始建设开始就在现场，基本上20多天这么待着，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家里，确实应该是劳累啊，这个起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而且最重要是很操心。离工程结束还差半年左右的时候，他去世了。对，
0: 研究方向为图形图像处理的石亚流，作为工程现场总调度，长期驻场。身患肺癌后，依然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这其中就关乎馈源支撑塔的位置选择。由于大窝荡周边的地下密布着大小溶洞，馈源支撑塔的根基必须避开容易坍塌的地方。经历了繁重的勘察工作之后，就是要给钢塔的塔基挖坑了。
1: 挖坑是非常难的，在北京挖坑太容易了，在贵州怎么挖呀？这么陡的一个坑，挖掘机怎么进去啊？启动设备怎么进去啊？运输都是问题。现代的建设工具都根本运不到大窝荡。
0: 由于大窝荡是一个洼地，周边大部分环境都被岩石所包裹，为了保证无线电环境不受外界干扰，四周起到阻隔作用的山体不能炸掉，需要保留。这也导致了许多现代化设备很难抵达施工现场，即使运进了挖坑，因为地形地势也无法展开操作，而这样的约束也拖慢了预先的施工进度。
8: 工期非常紧张，所有的工作都是并行去做的，之间有很多的这个结合点或者说交叉点，没有什么出错或者耽误的时间，因为只要你一耽误，也会影响到其他那条线上的那个工作的进度。
0: 现在阻碍施工进展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要把馈源支撑塔在前期规划的地点精确搭建起来，在大型起重设备无法进场的情况下，着实让以南仁东为核心的 FAST 团队绞尽了脑汁。
1: 怎么把塔的构建搭起来，运上去，固定住，最后就用比建埃菲尔还古老的技术，把杆一根一根通过滑轮人力把它拔到大顶上，又危险又费力。
0: 21世纪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进入了基础建设的快车道，随着三峡水利工程、京沪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些超级工程的竣工，也使得中国建筑的工程水平得到了充分的积累。正因此，在面对 FAST 工程这样罕见的作业环境时，吃苦耐劳的中国建筑工人将工程师原始而有效的施工方案变为了现实。
10: 那些构件一个一个都是在空中散拼上去的，最高的塔离地面170多米，那人头重体一点点爬上去的，有时候吃饭他都不下来，对吧？他在上面就吃个饭，然后就继续作业。
0: 在 FAST 施工的过程中，身为总工程师的南仁东 对中国建筑工人表现出的难以想象的坚韧与顽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中国还是处在发展阶段吧，人家很多东西比我们好得多，但是法斯特我保证他们绝对干不了。这个事儿只有中国人能干，不是说他得高科技，我们有很多工人叫我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眼睛里根本就没有光，他的一种协作的团队的精神，牺牲个人的精神。
0: 不畏艰难的中国工人保障了望远镜的工程进度，六座高耸入云的钢塔陆续开始搭建，同时环形梁钢结构也进入了施工的关键阶段。
10: 这个场地是完全基于望远镜的特殊需求来选择的，所以它很多的施工技术和方法都是专门为 FAST 设计的。
0: 整个环形梁钢结构是望远镜的骨架，相比支撑塔，圈梁的安装显然不能再采用半人工的方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仁东就方案和多个施工团队进行了数次的碰撞。
1: 圈梁500米直径，那钢架子上千吨，没有吊车怎么办呢？最后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施工技术，就是建一个墩儿，往前运一段梁。
0: 极具智慧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因地制宜设计了天马行空的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恶劣的现场条件和繁复的建设工作一直考验着他们，很多问题都是在施工过程中第一次遇到。
1: 这就是原来预料不足的部分，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这类问题，都是难以预见的，一步一个坎儿，哎，不敢回首。
0: 这么多年下来，南仁东和团队成员们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困难总是一个接一个来，大伙儿就一个接一个解决，诸多难题的迎刃而解，也使工程向前稳步推进。
1: 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忐忑不安、充满压力的一段时间。当然，项目顺利的时候，我也会感到轻松，但这都是短暂即逝的，接着就是还要怎么干，压力还是压力。
0: 2013年12月， FAST 迎来了他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圈梁结构完工。这个长达1.6千米的白色环形梁钢结构是 FAST 一个著名景观，它也是与整个望远镜接触距离最近的媒介。
4: 圈梁合龙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节点，南老师还是挺高兴的。本来也就是想在那个圈梁上走一圈或者走两步，但是他非常高兴，他就在圈梁上小跑起来了。
0: 这一天，已经68岁的南仁东兴奋得像个孩子，他忘情而迟缓地奔跑着，把对 FAST 工程的热爱都附着在脚掌和圈梁的每一次接触上。
1: 你从几百米的钢塔、钢架子，一直到螺丝钉，每一个东西上都有想象力，都有法斯特人的心血。
0: 一年后，法斯特工程的6座馈源支撑塔也相继竣工，依然是那身工作服， 那顶安全帽和那副眼镜。69岁的南仁东坚持爬遍了6座刚刚通过验收的溃垣支撑塔，但这一次他的步幅和动作比一年前明显要慢了许多。
4: 其实南老师身体一直都是挺非常健壮的，也就是这几年嘛，感觉南老师身体确实不如以前了。他以前是一个挺健壮的一个小老头。
11: 怎么可能不想？
12: 没问题，
0: 这一年人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以前那个说话声如洪钟还喜欢和人掰手腕的总工程师有了些许变化。他说话常常停顿，还能听到喘气声，而且饭量也减少了。2015年2月4日是 FAST 工程锁绑合龙的日子。这一年的春节即将到来，工地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为了纪念这一年第一个重要节点的到来，南仁东和部分工作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FAST 工程的锁网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抗疲劳性能最强的锁网结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形方式的锁网体系。这个体系质量约1300余吨，共有6670根主锁、225个主锁节点以及相同数量的下拉锁，它们共同编织成了一张半球形的柔性网。这张金属大网除了具备前所未有的工艺外，成本上还绝对低廉。
7: 其实从锁结构来讲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碳纤维，但它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唯一的就是能不能接受那个制造成本。但是如果钢锁一旦研制成功的话，那造价一下会降很多，是吧？
0: 南仁东一直信守一个承诺，那就是要为中国建造一个既便宜又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他一直带领团队在这条路上前行。就在大家满心欢喜度过春节后，南仁东并没有出现在工地，电话联系不上他，北京的办公室内也空空荡荡，不见他的人影。
8: 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南老师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工程例会了？只能是隐隐约约的感觉是南老师身体不好，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们都不清楚。半年的时间没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就是在中间3个月的时候知道了南老师得了病，要做手术。
0: 当时除了国家天文台领导和南仁东的亲人，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家医院。南仁东患病的事情并没有公开。
4: 有一段时间感觉挺长时间没见到南老师，当时心里也没怎么想，就以为他在贵州呢。然后我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贵州，哎，发现南老师怎么也没在贵州。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对了，单位其他团组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事。
0: 锁网才刚刚合拢， FAST 还是一个未完工的框架，反射面板、溃垣舱和综合布线等工程还没开始。这个时候南仁东却查出了晚期肺癌，整个工程会有变数吗？
4: 虽然南老师住院了，但是他邮件一直没中断，有一项工作就是测试那个锁系统机房的屏蔽效能。我们同事就把这个测试结果呀发给那个南老师，这个测试结果挺好的，都达到指标了。然后南老师回邮件，他说：“哎呀，刚那个进行完化疗。”
0: 南仁东一贯珍惜时间，在患病以后，他的这种心情也愈发迫切。在南仁东心里 ，FAST 的工程是他未完成的使命。
1: 我这人比较讲信用，我答应别人的事儿，我拼命的也要做。对工程的责任感，对国家的责任感。
0: 8月2日， 主动反射面的面板按照计划如期进入了吊装阶段。 FAST 并没有因为总工程师的患病而减缓他前进的脚步。
6: 南老师是我们这工程整个的主心骨嘛，所以南老师生病大家心里都肯定是非常难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南老师生病之前把大的方向大的技术全都确定了，那么后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干好。
0: FAST 巨大的反射面由4450块面板组成，每一块大面板的质量约为275千克，它们都是由6块小的面板手工拼装而成。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拼装和吊装工作却是一个相当讲究的技术活。
6: 面板的拼装和吊装是两家单位，每一个位置上这面板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块场地只能搁10块左右的面板，再多了没地儿搁，那么吊装如果跟不上拼装就得停，所以这都是一个密切配合的，协调的非常好，而且后面越做越顺。
0: 运送面板的吊车只有非常狭小的座椅空间，而整个工地上也只能容下2台吊车。4450块面板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在烈日下在大雨中不舍昼夜，最终被一片片吊起再拼装上去。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在反射面板开始吊装的第3个月末，施工现场又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
1: 你不告诉我，
13: 我告诉你，这个房间只有30厘米
1: 接线。
13: 梅姐，这个电缆昨天刚刚拉过来，
1: 这个等于没测啊，
13: 没有，
1: 就等于完全没测。
13: 那咱这是从下来埋到地下的，
1: 不行，
13: 往外走也
1: 不行，这个在里头就是个大概口的东西。
13: 对对对，
1: 到外头你根本不知道里头拼得多少。
0: 由于手术伤及了南仁东的声带，他只能操着嘶哑的嗓音在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和具体细节，认真程度丝毫不亚于患病以前。
9: 南老师他依然在2015年11月来过一次大窝档，就是病了之后又来过一次大窝档。他觉得待在家里也很烦，他一个忙碌了一辈子的人，你把他拘在家里去养病，他受不了。
0: 南仁东和 FAST 就像是有着一种默契，一旦迈开前行的脚步，就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歇一歇。为此，他已经奋斗了21个年头。第2年7月，整个大窝荡的山谷中，回响着轰鸣的鞭炮声，一簇簇彩色的气球被放飞到空中。在众人的瞩目下，最后一块面板终于安装完成，这也宣告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主动反射面是 FAST 最核心的自主创新技术，这张跨度500米、重达1600吨的大网，依靠一种巧妙的力学设计编织成型，并最终悬挂于空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把这个奇思妙想变为现实，需要各学科的精密配合，极为复杂的设计和海量的实验研究，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中国制造的水平。这一天，为了纪念主体工程结束，在大窝荡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可人群里并没有出现南仁东的身影。人们都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FAST 的工程能按时完工吗？它的性能又能否满足既定的观测需求，发现令人瞩目的天文成果？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

0: 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

0: 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君痴塞向我悲，梦里长思故园许，故事流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

0: 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1: 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庶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赃匹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2: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影响非常大。
3: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1: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100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
4: 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
1: 太平兴国三年，兀迎客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旦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州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5: 当年呢，像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 在泰山。

0: 山脊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宗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光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1: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2: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1: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晋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晋，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由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静、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晋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2: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

0: 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1: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交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德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你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0: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最终的关怀。
1: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孚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扶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扶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孚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0: 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禁戒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朱、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

0: 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1: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2: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予以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

0: 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2: 欧阳修尽管的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 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1: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0: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

0: 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1: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我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2: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有些拿他自己开刀。
0: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3: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他有很多好的东西。
0: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9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房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周围的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啊，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
1: 啊。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位各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

0: 酿的。
1: 哦，做酒的。
0: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0: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0: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0: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0: 啊，
1: 这行吗？
0: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0: 可以可以
1: 啊。
0: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0: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0: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办啊。
1: 啊，
0: 188镜头，诸葛亮一师，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要怎么了？
0: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0: 导演呢？
1: 啊，
0: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0: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0: 猴头香皂啊。啊，
1: 对不起。
0: 咋的？
1: 哎。这宣传不了。
0: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0: 那不头好去了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0: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刘备一进门 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0: 啊，
1: 导演，这行吗？
0: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0: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镜头，诸葛亮一师，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平
1: 时又怎么了？
0: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0: 导演
1: 啊，
0: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0: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0: 你别挎着呀！
1: 啊，
0: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啊，
0: 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这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一师，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听，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1: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
1: 算，
0: 我把2万块钱给人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啊，2万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对呀，
1: 啊，
0: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这主意好不好？
1: 哎呀，
0: 啊，
1: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0: 啊。
1: 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0: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0: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0: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0: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呐。
1: 啊，
0: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0: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起来了。
1: 行，
0: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啊，猴头猴头，全裹一溜。嗯，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0: 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省油不油，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1: 哪里哪里呀、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0: 不敢不敢呐、
1: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

0: 制作奥秘，
1: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丑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1: 嗯，
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时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0: 嘿，
2: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3: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寄钱的吧，
2: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3: 啊。
2: 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3: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2: 我给您念念。
3: 您念一念。
2: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要闻。
3: 亲爱的，
2: 要是那就好了。要闻。五儿。
3: 哦，这是错了，
2: 对吧？
3: 这是错了，
2: 错了。
3: 你在家行三呢？
2: 哎，
3: 官称猴三嘛，这都是行三。
2: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3: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2: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3: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呀？
2: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2: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3: 那你就慢慢的说。
2: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3: 您念。
2: 阅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3: 哦，这才是亲的呢。
2: 这不是亲的。
3: 哦，后认的。
2: 我认爹干什么？我
3: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事儿
2: 你听着，后边有啊。
3: 您接着念。
2: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3: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2: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
3: 哦，
2: 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3: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2: 就是咱俩说的呀。
3: 啊，
2: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3: 认出来了。
2: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3: 我们那剧照，
2: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3: 啊，是你啊。
2: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
3: 哦，
2: 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3: 我招他了哇。
2: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0: 第六感觉，
1: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0: 嗯，是啊，
1: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0: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1: 对，
0: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1: 那个建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0: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1: 抄上什么了？
0: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1: 我认他干什么呀？
0: 干
1: 凭什么认他呀？
0: 什么都不凭
1: 啊！
0: 你这人不开窍啊。
1: 我怎么了？
0: 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老头
1: 啊，
0: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1: 对呀，
0: 手里能没钱吗？
1: 嗨，
0: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1: 是啊，
0: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达的了，28寸大彩电带回2台了。
1: 你这个
0: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1: 啊！
0: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1: 你这
0: 赶紧回信，
1: 不是你啊？
0: 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1: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0: 不是，
1: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0: 这不为你着急吗？
1: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0: 你回信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写的？
1: 我这么写的
0: 啊，
1: 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0: 完了，
1: 嗯，
0: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1: 怎么了？
0: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1: 没断。
0: 没
1: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0: 怎么写的？
1: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0: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1: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0: 是啊，
1: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0: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1: 啊，
0: 哪能耻笑你呀、
1: 不是这个、
0: 这高兴的事儿啊。
1: 高什么兴？
0: 跟你这么说，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1: 啊，
0: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1: 干嘛、
0: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0: 哦，怎么写的？
1: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0: 你不认呢？
1: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0: 哟，
1: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啊！
1: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0: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1: 这老头要自杀呀，
0: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1: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0: 哦，
1: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0: 出结果了吗？
1: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0: 是啊，
1: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0: 对呀、
1: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0: 是个主意。
1: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0: 怎么写的？
1: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0: 哎呦，
1: 嗯，
0: 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1: 啊，
0: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1: 干嘛呀？
0: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1: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0: 我这电报钱我花。
1: 你还别说，
0: 嗯，
1: 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0: 回电报了，
1: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0: 是是，
1: 阅文五儿，
0: 嗯，
1: 来信收到。
0: 哦，
1: 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0: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1: 这就来了。
0: 是啊，
1: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0: 嗯，
1: 到时候飞机一落地。

0: 从闲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1: 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2: 你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一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
1: 嗯，
0: 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儿。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0: 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3: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一块儿遛弯儿
0: 啊。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没想到啊，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岳文呐，干嘛呢？
1: 这又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岳文，干什么呢？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我不是就是那个吗？
1: 对，
0: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不，嗨，这不是
1: 这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

0: 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2: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嗯，
2: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啊，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有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叶文呐，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
0: 啊。我说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叶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叶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叶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0: 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
1: 我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0: 你带着。对对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拿着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3: 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4: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3: 嗯，亲爱的，你真好。
4: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3: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4: 哟，怎么了这是？
3: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4: 干嘛呢你呀？
3: 我正在排戏。
4: 排什么戏啊？这是
3: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呀，
4: 顺拐了
3: 啊，
4: 还顺呢。
3: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4: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4: 哎哎哎哎，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呢帮我包蒜吧啊。
3: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4: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上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3: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嗯，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4: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3: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嗯，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4: 那是，
3: 黑黑的头发，嗯，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4: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3: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4: 大头蒜。
3: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4: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3: 想知道吗？
4: 哎哎，
3: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4: 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3: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4: 那个你演谁呀？
3: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4: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4: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3: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4: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3: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4: 你还想玩真的？
3: 那多好啊。
4: 哎，
3: 不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4: 真的？
3: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4: 是啊，哎，
3: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4: 哎哎，
3: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
4: 等等，谁演启明啊？
3: 我呀，男一号启明。
4: 哎，
3: 启明和他的情人。
4: 谁演你的情人呢？
3: 阿春。
4: 阿春？
3: 对，
4: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
3: 对，就是那个阿春。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你靠边。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4: 那怎么办？
3: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4: 推拉摇移
3: 什么意思？
4: 不明白。
3: 推
4: 拉
3: 摇
4: 移。
3: 棒，我懂了。
4: 什么意思？
3: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4: 对，得背着我。
3: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4: 躲开呀。
3: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4: 那这推，
3: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4: 拉，
3: 把你拉过来，
4: 摇。
3: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4: 那移呢？
3: 我在跟情人阿春

0: 你可够狠的了，这。
1: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0: 我想好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0: 咱不演了啊。
1: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0: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1: 你看这个这女人，女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0: 嗯，
1: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起名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0: 停，这里还有拥抱。
1: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0: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
1: 哎呀，这都是假的。
0: 你可真使劲儿。
1: 废话，不使劲不真实。说词儿。
0: 我没词儿。
1: 阿春的词儿
0: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有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有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
1: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0: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1: 你可真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头发长见识短。
0: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1: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0: 动感情了，
1: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0: 他们哭了。
1: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0: 哎呀，还要接个吻。
1: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0: 我不让你吃橘子。
1: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0: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要吃。啊，橘子，
0: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不信。
0: 看谁说。
1: 喂，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0: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1: 不，
0: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1: 把我给换了。
0: 换谁了？
1: 谁？
0: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1: 好个
0: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1: 阿春也换了。
0: 换谁了？
1: 换谁？
0: 您再说一遍。
1: 谁？
0: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1: 我不愿意啊。
0: 导演，您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我有负担的。
0: 我保证他吻好。
1: 啊，
0: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1: 你
0: 导演，
1: 我跟你说，
0: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1: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1: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献，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这接吻呢。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1: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排呀。
0: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1: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2: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

0: 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1: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啊，对不对啊？
0: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1: 动手，
0: 哟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1: 我绝不喜欢；
0: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1: 我就说他坏；
0: 我就认为冯巩好，
1: 我就认为和牛群讲的有道理。
0: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0: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1: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0: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1: 没错，
0: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呀、
0: 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1: 怎么样？我还真有鼓掌的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啊，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
1: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0: 该你了啊。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六回啊，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我说亲爱的，
0: 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
1: 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1: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上集。
3: 50年代初期，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路梨园精英荟萃一堂，著名的京剧武生盖叫天也参加了会议。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4: 啊，这是盖老吧？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5: 还成，还成。来，您是领导，那您是玩哪部分的？
4: 你讲我啊？我什么全管了？
5: 哎，这回可好了，哎，我就找您吧。
6: 哎，五爷，五爷。
5: 我是唱武生的，每天呢得练3遍功。哎，就光这腿功啊，一天就是几百遍。哎，可是家里头没电灯啊，您说这摸着黑怎么练呢？
4: 哦，知道是个问题啊。哎，盖老还住在杭州吗？
5: 是啊，杭州金沙港那雁南记炉。
4: 哦，雁南记炉，看来盖老是河北人了。
5: 哎，一点不错，河北保定的
4: 啊。你放心吧，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你安上电灯的。
5: 哎，得嘞，我就听您的了。哎，
4: 好，
5: 我这先谢您了。
4: 行嘞。

0: 你们知道他谁吗？
1: 嗨，他不就是什么拳馆那领导吗？
2: 嗨，总理周恩来。
0: 啊，
1: 哎呦，
3: 勾脚尖，勾脚尖。
4: 一件让戴教天烦恼了很长时间的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很快便解决了。戴教天每天天不亮便领着弟子们在院子里练功，而周总理也经常记挂着戴教天。有一次周总理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和陈毅一起冒着霏霏小雨来到戴教天的家中。
5: 一朝一事啊，都得有。
0: 好，就是这儿。
1: 嗯，不错嘛。
0: 嗯，好，大学
1: 啊，燕南记录
3: 啊，真是个好地方了。我们这位五爷真是个艺术家，好眼力啊。
1: 嗯，叫门吧。
0: 啊，
6: 谁啊？
0: 盖老先生在家吗？
6: 你们找谁
1: 啊？我们是来看望盖老先生的。
6: 你们是谁啊？
1: 啊，我是周恩来。
6: 啊，
3: 你看这慌慌张张那个样子，怕是被我们吓坏了。
5: 陈老总，来里头请。您这大雨天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啊？
3: 哎，这就叫总理冒雨防武松嘛。
1: 我们是特意看望盖老的。
5: 嗨，这可折杀我呀。来请。
1: 来杭州不来看望老朋友，那不是失礼了吗？
5: 哎，不敢当，不敢当。来里头讲
1: 啊。
5: 来，哎，
1: 电灯安装好了吗？
5: 哈，哎，托您的福，早就安装好。
1: 哈哈，
5: 当初我真是不识天言呐。
1: 哎，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嘛。
3: 是啊，
5: 请请请
1: 啊。谁到了？
5: 总理啊，我这人笨，哎，现而今心事多，这不学哪成啊，是吧？人活一世，何以解惑啊？唯有不断的学呀。
1: 嗯，我们都要向人民群众来学习嘛。
5: 对。
3: 哎，盖老先生这一代宗师，依旧是这样谦虚和执着，了不起啊！我陈毅啊。要好好的向您学习。
5: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您请坐。啊，请坐。哎，啊，陈老总，来您这边请。
3: 哎，您请您请。
5: 啊，上茶。
0: 快。啊，请用茶。谢谢。
3: 好，谢谢。
0: 五爷，
5: 下去吧。
1: 活到老学到老，我要把它当作座右铭。不过我还要加一句，要改造到老。
5: 好，哎，好一个改造到老啊！我改日啊再找一个先生给我题写成匾额，把它挂起来警示自己。
1: 嗯，盖老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5: 嗨，瞧着大家伙干劲这么高啊，我也是想为人民多做点事情。
1: 嗯，
5: 到各地的工厂、农村啊、部队去演出演出。
1: 嗯，
5: 哎，可是没班底呀。
1: 哎，浙江不是有京剧团吗？挺不错的嘛。
5: 可文化部门说我年高了，不能够到处跑，怕我太辛苦。总理啊，您瞧我岁数大了吗？
3: 他们呢，也是关心你啊，
5: 盖太。那是演出来的，这不演玩意儿就会废的。
1: 盖老，你老要多注意身体啊。啊，我看今后就以授徒穿越为主，把您的艺术穿下去嘛。
3: 哎，特别是您老的敬业精神、英雄气概，不可失传哦。
5: 我算什么英雄啊，不过是演演英雄罢了。别让这英雄在戏台上啊变成了狗熊，也就是了。
1: 哎，为了艺术，你老断腿冲街的事情尽人皆知啊，很了不起嘛。啊，
5: 这您过奖了，我不过是个艺人，有点虚名罢了。

0: 只要人家不抽我脊梁骨啊。嘿，
1: 盖老，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哎，名人难当。
2: 哎，有啥子问题啊？
3: 哎，
0: 您听呢？
3: 我叫老范。
0: 这借打电话的人又来了，不是？
3: 哦，他不在啊。啊，
2: 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哎，人家能来喝个茶打个电话啊，那是瞧得起咱们，没见外。哎，可是他这不见外呢，我这可受不了啊。这大门呢是关也不是开也不是啊。
1: 我看关起门来

0: 总理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呀。
1: 盖老先生真是痛快人呐。
0: 这么着，总理啊，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万死不辞，逢到重大活动我一定登台献艺，为国效力。
2: 好，说定了。
0: 得，说定了。
1: 哎，此事无失，不能尽兴啊。啊，
2: 陈老总是我们的将军诗人嘛。
1: 哎，我有一联奉赠。
2: 好，太好了，
0: 我里头正好备有笔墨。哎，请。
2: 啊，行啊。
0: 您请。
1: 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啊。

0: 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话语，时盖叫天，久久难以平静。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总理和他的一击掌。他决心用自己平生的所学所练，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他得知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领导人弗罗西洛夫在杭州参观访问，晚上观看演出，没有安排他上场表演时，心里很生气，找到接待人员发了一肚子火。
1: 急事向总理汇报，好吧？总理，我有急事向你汇报。昨天呢，盖朗的外办发了大脾气，他一定要求参加今天晚上的晚会呀。
2: 看来他是真生气了。
1: 是我工作没做好，给总理添了麻烦。
2: 哎，也是我没有交代清楚嘛。要是事先把盖叫天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不就好了吗？哎，小李啊。
3: 喂。
2: 我们利用外宾休息的时候，到雁南记炉去。
3: 好的。
2: 嗯。
3: 哟，总理啊，您怎么来了？
2: 早应该来看看你啊。
3: 哎，谢谢您。来，里边请。
2: 啊，老先生气色真好啊。
3: 哎，托您的福啊。
2: 嗯。看什么书啊？
3: 啊。
2: 哦，天后出师表。怎么，要演三国的戏吗？
3: 来看看，学学。
2: 啊。我们坐这里聊一聊好吗？
3: 好。哎，总理坐。
2: 啊。
3: 上茶。
2: 哎，你也坐。
3: 我来。总理啊，
2: 嗯，
3: 我也正有事要找您呢。
2: 哦，什么事啊？
3: 哎，一年前呢，您我击掌为誓啊，您让我为国献艺，可是他们呢，不让我上台啊。
2: 啊，这是我的意思，不怨他们。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哦，哈哈啊。坐，嗯，
3: 啊，
2: 不要急嘛，你听我讲啊，弗罗西洛夫是苏联的领袖啊。
3: 这我知道，苏联的领袖跟毛主席一样。
2: 哎，他是苏联红军的统帅，是英雄啊，大英雄啊。
3: 哦，
2: 那么您呢？
3: 嗨，我可不行啊，凡人一个。
2: 我看您也是英雄啊。我是想请您陪着夫老看戏谈话。哎，夫老也很想见您呢。
3: 您真的这么看重我呀？
2: 这是实事求是嘛。
3: 既然这样，那我更得演了。我先上台献艺，然后陪着夫老爷子说话。总理，您要是不答应我，那我可得骂我自个儿一辈子呀。
2: 那你演什么？
3: 打虎啊，来正格的。
2: 嗯，

0: 打电嘛，打电就不是英雄了。
1: 行，就打电，眼全出。
0: 啊，不行啊，只能十分钟。武戏文唱还不许穿桌子。
1: 天哪，那还不如不演了呢，那还叫什么盖叫天啊，那还是什么武松啊？
0: 打电嘛，就是武松找旅馆休息嘛。
1: 那卡上还有一个打字呢，要不然怎么不叫住店叫打店呢？总理啊，演十分钟，来个窜桌子什么的，行吧？
0: 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呐、
1: 啊。那15分钟行不行？您总得让我像个英雄吧，要不然这夫老爷子一看咱们中国的英雄怎么只会住店不会打，您说是不是？
0: 好，只需演一刻钟。
1: 哎，15分钟。
2: 盖老，一刻钟就是15分钟。
1: 哎，您看我这都懵了。总理啊，我求您赶紧答应了吧，要不然啊我这更糊涂了。
0: 只需演一刻钟，但是不许穿桌子啊。
1: 行。嗯，
0: 只为这一次击掌。
1: 行。
0: 好，告辞了。
1: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绍兴。哎，总理啊，听说您的府上也是？
0: 啊、哦，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绍兴人，所以我的祖籍也应该算是绍兴。
1: 对呀、啊，咱们中国人的祖籍归认到祖父辈上。绍兴可真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啊。哎，您那儿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
0: 哦，本家的外家的多得很啊。
1: 嘿，绍兴的水巷、石板路、大雨岭真是别有韵味啊。总理啊，您应该回去看看。
3: 这是建国时期。
4: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一家钢铁厂视察工作。
3: 总理来了，总理来看厂了啊！
5: 总理你好，
6: 你好总理，
3: 你好总理，总理你好，这些是58年国家投资的，都是自力更生自己的设备。
5: 啊，哎，这是什么？
3: 啊，生产记录。
5: 现在几炉钢啊？
3: 已经第4炉了。他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要求上第一线的。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温远。
5: 哪个大学毕业的？
3: 钢铁学院毕业的。
5: 这里温度有多高啊？
3: 有40多度。
5: 哦，我到过一些热带地区啊，好像还没有这里的温度高啊。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确保工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3: 我们一定照办。谢谢总理。总理，我们到那边看看。
5: 啊
3: 啊，你们干活
5: 找
3: 吧。
5: 啊，
3: 总理，时间不早了，咱们现在去吃饭吧。
5: 啊，哎，你们这里有职工食堂吗？
3: 有。
5: 在哪里啊？
3: 就在前面。
5: 啊，我们就在职工食堂吃饭。
3: 不方便吧？
5: 哎，和工人一起吃饭有什么不方便？
7: 你去和总理说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总理就这习惯，走吧。
5: 哎，厂长，你带路啊。
3: 哎，总理请。
5: 总理，
3: 哎呀，你来了，总理来了，总理，你看我吧。
5: 同志们好啊！
8: 总理好，
5: 大家都坐下吃饭吧。
3: 总理你好，总理姐，总理你好，总理。
5: 我们排队嘛。
3: 哎呀，总理，
8: 您先买，您先买。
3: 总理，
8: 您
3: 先不用
8: 先
3: 来，不要排队，
5: 排队啊！我也应该排队啊！啊，老师吧。
8: 哎呀，这实在多不好意思。
5: 你看这里多好。
3: 哎，总理
8: 哟。
3: 哎，总理
5: 老师傅

0: 我要一个卷心菜，二两饭。
1: 哎，给我也来份啊。给你。
0: 哎，谢谢啊。
1: 哎，
0: 付钱啊。
1: 哎，我这个。哎，您要点什么？
2: 总理，
3: 总理好
0: 啊。
2: 总理你好。
0: 哎，小吴啊，
2: 哎，
0: 你过来，
2: 过来。
1: 哎，总理，总理啊，真不好意思啊，要不我再给您炒俩菜
0: 啊、哦，这不就很好吗？啊，哎，大家也一起吃饭嘛。啊、
1: 我们呐，就是想看看总理怎么吃饭。
0: 啊，吃饭吃饭，
1: 好好好，大家吃饭去吧，吃饭吃饭吃饭啊！
0: 大家生活怎么样？
4: 总理，最近我们不是加了一级工资吗？大家都很满意。
0: 啊，哎，小吴啊，
5: 嗯，
0: 你在第一线，工人同志有什么困难吗？
4: 我说不好，小吴啊。说不好就不要说了。哎，
0: 哎，说嘛，
4: 总理，我们是加了一级工资，不过大伙都觉得物资比较缺乏，生活水平没怎么提高。
0: 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各行的指标都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只有工资和福利这一项。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目前国务院正在责成总工会和劳动部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6: 今天啊，三年级的同学写
7: 后来吴文远因为说了真话被厂里下放到边远山村。不久吴文远的父亲从美国来信，说他已病得很重，希望孩子到美国来看望他。可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而且吴文远又有政治问题，想去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吴文远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6: 嗯，很好，别着急，看我写啊。
8: 张老师，你慢下。这位同志是上面派来的，要找你男人。
6: 我现在正在上课。伟，伟大的
8: 王们，赵老师有事，现在还为劳动课啊，都回家去砍柴的砍柴，拔草的拔草，放羊的放羊，帮爹妈干活去啊！走吧，走吧。
6: 怎么回事？我男人为了那句话。已经检讨了一百遍了。
8: 是上面来的同志啊，他们夫妻俩确确实实是好人啊。
1: 我知道，赵老师，咱们回家再说吧，好吗？
8: 那走吧。
6: 小华，快走吧。
1: 啊，走
8: 走吧。
9: 能让你打成草，可以吃。快点，
6: 快点，
1: 就是这儿。
6: 文远，文远，队长来了，说是上面有人找你。
1: 干啥？你是吴文远同志吧？你是不是给总理写过一封信啊？
8: 四华，听话，到屋里去啊！
6: 快去，听话啊！哎呀，你又写啥信嘛？净瞎折腾！
8: 给中央领导写信，也算犯法吗？
1: 吴文远，
8: 而且我们的父亲，
1: 你误会了。我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要我代表他来看望你们。
8: 看望我们？周总理？
1: 嗯，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8: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下集。
9: 真的，哎呀，论过去你是宰相家里的人呐，宰相家人无品官呐，哎呀，来，
10: 不客气，
9: 快坐，
10: 你的信总理已经批示了。
9: 快坐，
10: 不用了。
11: 尊老爱幼，孝顺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出国看望病重的父亲，理应支持。
10: 总理怕时间来不及，让我立即把信给你们送来，并帮你们尽快办理出国手续。
12: 已经晚了，我父亲他已经病故了。
10: 文远同志，总理说如果病故，出国料理后事也是必要的。
12: 我们全家人一辈子忘不了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
11: 妈妈，爸爸怎么哭了？
3: 张泉是我国50年代著名的歌唱家，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可是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这位艺术家，在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让张泉尽快到北京开会。
13: 就忙着练声呢，
14: 我怕把业务荒废了。
13: 啊，
14: 院长找我有事吗？
13: 别紧张，好事儿。院里刚接到通知，让你马上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你看，
14: 我是右派，合适吗？
13: 哎，这可是周恩来总理点的名，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总理对你的期望。火车票都买好了。
14: 我真想去北京看望周总理他老人家，可是我怕去了会给他增加许多麻烦。
13: 哎，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去的，快收拾收拾啊，明天一大早我来送你啊。哎，
14: 谢谢院长。

0: 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委员们联欢，张全在联欢会上一展歌喉，抒发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可是由于疲劳的原因，张全的嗓音几次出现嘶哑。当张全一曲唱完，周总理倒上一杯热茶，亲自送到台上张全手中。
1: 练习吧，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2: 谢谢，谢谢总理。

0: 啊，唱得非常好。
1: 谢谢陈老总。
0: 张春啊，你去哈尔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身体要单薄，如果不习惯，我看还是回来嘛。
1: 谢谢总理，我在哈尔滨挺好的，领导也挺照顾的。
0: 你的那份提案我们已经看到了，你提得非常好。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歌剧院嘛，搞自己民族的歌剧，但是又不要丢掉自己的特点，你的唱法。
1: 总理，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音乐节，夏天有哈尔滨音乐节，您到哈尔滨来吧。
0: 我倒是想去啊，可我哪来的时间呢？你们看这个张全啊，他一心就想啊，在中国搞一个歌剧院。哎，我们大家努力吧，啊！
2: 你放心吧，总理。
0: 张全，我对你有个要求，你一定要做到。
1: 您说。
0: 啊，我们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有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困难一定会过去的。哎，明白吗？
1: 我明白，我明白。可是我犯了又派错误，我还能不能改好？
0: 什么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嘛。嗯，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著名歌唱家，放弃了在国外的富裕生活，来到国内为人民服务，应当受到尊重嘛。啊，
3: 建国以后，国画大师齐白石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4: 谢谢，谢谢。
3: 在他93岁生日这一天，各界人士赶到齐白石家中，来为老人作寿。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来看望齐白石老人。
4: 总理，
0: 大师老。衷心的祝贺你93岁诞辰了，我祝你健康长寿。
4: 总理，不敢当，谢谢了。
0: 你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啊，哎，我们大家一起喊祝齐老长寿，好不好？
5: 好，祝齐老长寿。
4: 谢谢，谢谢，谢谢总理。
0: 老人家，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嘛。啊，
4: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儿。我73岁那年，为了消灾却病，我瞒天过海的把岁数啊长了2岁，所以我前年啊就把90岁生日给过了。其实我今年才90岁，不是93。
0: 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啊，还要准备为您过百年大寿呢。

0: 这但愿吧，这就看天意喽。
1: 现在天是人民的天啊，还能不顺应民意吗？七老，最近起居好吗？
0: 好得很。
1: 听说最近老人家画性很浓啊，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
2: 是啊，每天兴致都很高。
0: 有几幅尚可入目，族里有空的时候请一过发言
1: 啊。一定要过府拜读，老人家愿意多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贡献，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您毕竟是90岁高龄的人了啊，还要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嗯，到您百岁花旦的时候，我还要向您敬酒呢啊。
0: 我得先给总理敬酒啊。一大坛子呢，昨天晚上画的。
1: 你老画的酒啊比真酒要珍贵的多，我可不敢吝啬啊。不过礼尚往来嘛，我们也要送老人家一份礼物啊。
3: 老爷们，
4: 哎，车来了啊，
3: 车来了，
4: 车来了，是是是，爸，车来了。来，
3: 七老您好。
5: 哎，老爷子，
3: 我们来接您来了。
4: 您看，接您来了。
5: 哎，是老爷子，咱们走吧。
0: 去哪儿？去哪儿啊？这
5: 啊，哎，老爷子，您怎么给忘了呢？文化部跟全国美协呀，已然在雨儿胡同给您备好了一处房子。哎，比这儿的宽敞，哎，大小赫亮。
4: 是啊，是。
0: 我不去了。
3: 哎，爸，您
5: 老爷子，
3: 七老。七老，这可是总理代表政府送给您的寿礼啊，您要是不去，我们回去可没法向总理交代。
5: 哎，就是嘛，就是。
0: 为我花那么多钱。
5: 哎呦，啊，全中国也就是您配花这个钱。
3: 对对，
5: 我这也想呢，他不可能不是啊。
3: 走吧，七老。
5: 来来来，慢着慢着慢着。
3: 那儿，哎，您可以安心作画，颐养天年。那儿可比这儿清静多了。
5: 哎，可不是嘛，您这人来人往多窄吧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4: 爸，您的生活用具文房四宝早就搬过去了，都是您使惯的。
3: 就是，哎，
5: 这么跟您说，老爷子，连您吐痰的手罐都是您日常用的，总理交代的嘛。
3: 是的。
0: 嗯，我不去。
5: 哎，老爷子，这又怎么了？
0: 这句话多。
5: 哎呦我的妈呦，您是怕我伺候您是吧？我不配呀。单给您配备的看护、警卫、秘书、保姆，这就5-6个呢。哎，他们全都比我雅精。哎，赶紧赶紧吧啊！
3: 这边
5: 我去叫车去啊。
3: 行。
6: 老爷子起驾喽！
5: 哎，老爷子您慢着啊，这是过门槛。
6: 哎，留神留神。哎，
4: 爸您慢点。
5: 得嘞。
7: 来，
5: 来，老爷子您上车。
7: 下来
5: 啊！
7: 爷爷再见了。
8: 爷爷，爷爷再见。
5: 哎，对对对，
0: 好，
5: 老爷子，哎，行，来上车了，老爷子，
7: 慢走啊，
5: 哎，请吧，请吧，啊，
4: 啊，快上来吧。
8: 爷爷早点回来。
5: 哎，留神啊。

0: 哎呀，咱们到家喽。哎，来，您慢着啊，您慢着慢着。好嘞，老爷子，老爷子，您呢，先看看啊。
1: 这就是雨儿胡同。
0: 哎，您就住在里头，里头啊，咱进去吧。
1: 走吧。
0: 哎，来，您慢着点啊。哎，慢点。
2: 哎，别聊天了，来了，这站好了，站好了。
3: 白师长，
4: 白师长，
3: 您呢？
5: 好，
1: 好，好啊。都挺年轻的，
0: 是是是，老爷子，您瞧瞧这儿喝量吧，啊，海棠树、柿子树啊，您挑着画，您是想画什么啊就画什么，哎，得，李德景，哎，任堂，
3: 你呀、让齐老自己看吧，
2: 哎，对对对，
3: 怎么样吧？这比跨车胡同好吧？
0: 老爷子，要这样的话，今儿我这任务就完成了，您保重，我先回去了啊，
1: 站住。

0: 不是，这又怎么了？
1: 嗯，过来。
0: 哎，您指教。
1: 嗯，谢谢，谢谢您了。你辛苦。
0: 哎呦，老爷子，哎，您可是吓坏了我喽！您不把我画成歪嘴驴呀，就成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伺候您这么大一人物呢。哎，全世界没第二个啊，中国就一个。老爷子，您保重吧，我这先回去了啊。哎，
1: 这人还不错，回头送他俩虾米。
2: 哎，请。
3: 本事老，里面请。
2: 哎，你小心啊。爸，您看这房子怎么样啊？这是专门给您安的电话。
1: 我不要紧，
3: 我是您的秘书，电话当然由我来打。
2: 是啊，是啊。这边，爸，这是您画画的地方，李天老请坐。齐老，这是总理给您老的信。
1: 梁师，给我念念。
2: 哎，白石老，我因公务繁忙，不能接您，望其海涵。盼您在这安静的环境里身心两健，有事请随时告我，敬其时随，周恩来。
4: 老朽不过是一个画家，受到如此礼遇，如此厚爱，我只有画了，画，画，为人民献艺，我才能心安呢。
5: 新的庭院，窗明几净，环境优雅。可是齐白石老人作画之余，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6: 齐老先生，您再喝杯茶。
5: 有时甚至坐在院子里愣愣的发呆。为这事，齐白石在儿子的陪同下到中南海西花厅来找总理。
1: 都说这第二杯茶最有滋味。
6: 是啊，
1: 果然不错啊。
2: 爸，总理来了。
1: 我就
2: 来。本来啊，我应该去看你的。啊，让您久等了。
1: 不，让我，我不请自来，这是不速之客呀。
2: 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会是欢迎的嘛。还没有吃饭吗？
1: 人都说香茶带饭，我吃过了，
2: 就在我这里吃个便饭吧。今天吃什么？
6: 吃面条，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去，
6: 老人家请吧。
2: 可以啊，
1: 好，
2: 爸，
1: 都是炒辣椒。
6: 哎呀，
1: 好，
2: 毛主席啊，最喜欢吃这个菜。
1: 哦，毛主席，我这同乡。
6: 来，你别客气，吃，吃啊。
2: 齐老，没有准备啊，随便吃个便饭啊。
6: 哎，
1: 小姐，要。不读老评，知此味。
2: 先人三代咬其根。
1: 我说的就是这大白菜。
2: 那个白菜画得好啊，诗也写得好，诗书画印俱佳，还有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嘛，我看这是无好。

0: 那幅画是十几年前画的，这是总理还记得呢。
1: 啊，记得住。好作品嘛，都会是让人记得住的。
0: 哦，把这汤喝了，喝了。
2: 你说什么？
0: 把这喝了，这是鸡汤。
2: 我知道。
0: 喝。
1: 新居生活还习惯吗？
0: 我也是不好启齿啊。
1: 和我讲还有什么不可以啊？啊，
0: 这雨儿胡同虽然好，可以我一离开那个跨院啊，离开儿孙们，我就感到寂寞。啊，你这也是苦命，受穷的命啊。
1: 您的意思是？
2: 爸，有什么话您就直接对总理说吧。说吧。
0: 可你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我
1: 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
0: 我呀还是想搬回跨车胡同那个旧院去。
1: 老人怀旧，人之常情啊。
0: 嗯，
1: 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回跨车胡同去。啊，
2: 总理，您那么忙，我们自己走吧。
1: 哎，老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嘛，我也想去看一看。啊，
0: 哎，谢谢了，谢谢。
3: 来，您慢走。
1: 我们慢慢走啊。
0: 谢谢。
1: 哎，
3: 你小心啊。
2: 啊，你慢着点。
0: 哎，
3: 好，上车吧。
2: 谢
3: 谢。慢点啊，小心。
1: 你在家，我去。
3: 好。大师老再见了啊。总理，您喝茶。
1: 好。
0: 啊，我这也是没有准备，清茶一杯。
1: 啊，寒夜客来，茶当酒吗？
0: 这你也记得？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这你还记得？记性真好，佩服，佩服。
1: 嗯，应该佩服的是您老的艺术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记得住呢？啊，梁师啊，
2: 哎，
1: 坐。老人家是过之人瑞，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父亲啊，要很好的学习他的艺术人品
2: 啊。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他老人家。
1: 齐伯乐，你想回跨车胡同，我送你来。明天你想到雨儿胡同去，我再送你去，来去随意。有事情打个电话，我就会来的嘛。
0: 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永远忘不了。

周恩来的精神在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铸造起一座万里长城般的伟大丰碑。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小朋友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
1: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磨合到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人哐哐哐吵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会去表达我希望你能怎么做，我会去说我不再表达那份情绪，情绪已经表达完了，那我们更多的来看到情绪背后的期待是什么。我期待你能怎么怎么做，你期待我能做什么，你期待我能更包容你，好，那我努力去做。我期待你能跟我分担，那你以后就不要赖床了，你该你起床就起床了，那我们这样就会表达各自的期待，然后再去协商，再去处理嘛。
2: 对，
1: 这个就是你抛开那个情绪那一块，你去表达期待，而不是一直陷在情绪里面，因为情绪只是表层，那个表层下面底下的这一层才叫期待。我这一部分是当你把这部分表达出来的时候，对方是更容易接纳的。
2: 嗯，就是他能够接受你的期待，我觉得这就是磨合的很好了。而且很难，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嘛，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呀，或者是一些小的。

0: 摩擦，但是呢，他互相彼此能够理解就很好。刚才您在描述你们这个小矛盾的时候哈，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我如果刚才我带入到你的这个角色当中了，我想我是一个期待值更高的。你看你们俩，
1: 我一点也不低。
0: 啊，我觉得我更高在哪儿呢？突然我在想，如果是那样啊，我希望你。我那比如说这个孩子爸爸说，那你不就你不应该那个为我替我去教一教孩子吗？你觉得这是他的活儿啊，你不应该替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啊。那么好，那当时如果是我的话，你猜我期待他能说出什么样的话呢？我期待他能说出更幽默的话来化解这件事儿。我可能会期待我的老公说那个那个。咱们何必见外呢？就是更幽默的，我更想从这个这个伴侣的口中听到这个更加幽默的呀，让我能够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一笑的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我的期待可能更高。
1: 但是好高。你看哈，现在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他生气，
0: 对，
1: 第二。他不生气，他表达期待，第三还要幽默的应，啊，这是最高级别。
0: 对，我想在生活里对生活里要是能有那样很幽默的能够化解两个人之间矛盾的，哎，该多好呀。这所以我就在想我的期待更高，
1: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了。
0: 对，
1: 很有意思。你看哈，就是就是我在我们家，我不会避讳吵架，我是有啥我就哐，我要吵出来的，吵完了之后就能很多事情，是因为你们俩的期待值不一样。然后如果你这个东西不通过吵架或者不通过沟通的话，你们两个会一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矛盾，就跟之前那个晚上睡觉这个事也是。我的期待值是什么，他的期待值是什么啊，那我们俩一碰通过吵架就能知道嘛。好，我们可以翻回去哈，就我刚开始我上来我就讲的那个小孩子那个案例，就是他妈妈跟他姥姥天天在家里头怎么教育他。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孩子很多的情绪，那这个孩子情绪的背后他到底有什么期待，
0: 他期待，
1: 哎，你只有满足这部分期待，这个孩子的情绪才会下去。
0: 那他有什么期待呢？我在想他就是少，
1: 你可以猜猜，
0: 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说，你不要总说，可能我表现不好了，你不要去说，你提醒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呀，有啊，这是一部分期待呀。
0: 期待你能理解我，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这样做也不是故意的。
1: 对，是的。你看哈，作为如果是这样家庭教育的孩子，他肯定有他的期待，就是第一他肯定希望被期待被肯定，因为家里头几乎都是在挑你毛病，不是在挑你毛病，也看你也没有说那种很欣赏的眼光看你，他肯定期待被认可的这样的孩子。然后其次他会期待被理解，就是我现在暂时做不好，我是一个小孩子我做不好，你给我时间我慢慢的会有进步，他期待有人这样能理解他，有人能这样就是按照小孩子的节奏去对待他，他肯定期待这一块，他期待更包容，被包容被容纳。那他们家可能奶奶跟那个妈妈像放大镜一样去放大他的缺点，去挑他的缺点，那是不包容的，他希望有更包容的一个环境。所以你看我们知道，哦，这样的孩子在家里头是这样被教育，那我们在班里头我就会更多的给他一些表扬，给他一些机会，然后尽量去看到他做的好的一面，也会在他犯了比较很比较就是感觉看着挺大的错误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会耐心去跟他讲这个事情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就是你能知道这个人心他所期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老公就经常跟我说，我其实就期待你多包容我一点，你不要总是挑剔，因为总是被挑剔的人他就觉得啊，你就包容我一下嘛，就跟小孩子一样，就包容我一下嘛，对吧？那么他其实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就知道小孩子也需要什么，你就知道伴侣可能也需要什么， 那么你就尽量努力的去改正这一块，给到他想要的那。

0: 的东西，然后同时把你想要的那个期待也给对方，让对方来满足你，这样你就相互在满足，而不是相互在埋怨、相互在指责。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家长，

0: 你用这样的方式，他是感受不到爱的，他就会觉得，你不爱我，你天天是在挑剔我。那我们就要让对方感受到爱的方式，就是啊，可以，你这个错误，我就当没看到，你犯错就犯错吧，这个就是一种爱嘛，我在包容你嘛。
1: 对。
0: 这个是，其实呢，它适合于我们所有人的相处。你看，刚刚我举到的是一个亲子，我刚又举到一个伴侣的，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伴侣的，就是。好几个星期前，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是准备那个星期聊嘛，没聊。其实那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个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就是他也是两夫妻，我们也是两夫妻，聚在一起就会聊这个。他呢，他那段时间就状态非常不好，因为他呢就，这个经常他说他丈夫这段时间一回到家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时时刻刻在，哎，不跟孩子聊天，也不跟孩子玩，也不跟他聊天，他就有很多的抱怨，对她的老公有非常多的抱怨，就希望她的老公，就是回到家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她就非常受不了，因为以前她老公不是这样的，以前她老公呢，整体来说他们两口子相处的还是不错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很多的情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表达他那些情绪，然后我就私底下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试着去看一看，你这些背后，你有这些情绪的背后，你其实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想要我的老公回来陪陪我。我说对呀，这是你要的东西嘛，对吧？因为你一天在家里头忙这些家里的事情，其实已经很孤单，你需要老公来陪陪你。对，这是一个。哎，我希望我老公跟我分享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事情。好，我希望我的老公能更多的去跟孩子互动，因为我该跟孩给孩子做的已经做了很多了。我希望他能够去承担孩子的一些事情，对孩子负起责任来。我说，对，这是你的期待。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期待直接表达给对方呢？你出口都是指责呢，你出口都是抱怨，你怎么回来就是看手机？你不表达的话，对方是感受不到。当你有这个情绪冲突，你情绪泼过去，对方一定是情绪泼回来的，因为你情绪一出来，对方就感觉到一种战斗模式嘛，他就马上要战斗，他就马上跟你干起来。那如果你当面不好表达，你就在这个。微信里跟他说呀，老公，我其实很希望你怎么，你把你的希望直接跟对方表达出来呀。那对方可能会觉得，哦，这段时间确实是，可能我，就顾着做自己的一些事情，而没有我忽略掉了对方的希望，那他可能会去有这样一些，总比你们俩抱怨来抱怨去强吧，对吧？
1: 对，那这个就相
0: 所
1: 当
0: 以
1: 于
0: 这
1: 他
0: 就
1: 那
0: 是你。
1: 怎么换一个种说话方式可能会好，说话的方式和态度哈。好，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掉线了哈。刚才倪老师说这个问题呢，我想每一个家庭都会出现。比如说你和你的伴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哈，当我们有很多的老夫老妻们，大家在产生矛盾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就拿过话，就是我们成年人讲的说，你怎么拿过话就说呢？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啊，就把这种不好的话呢就说了出来。其实刚才您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就告诉我们大家彼此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合理的、正常的沟通，好好说话，这个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再等待一下哈，看看一会儿是否能够继续连线到倪老师啊，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插曲。好，那让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好的，那现在呢，让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倪老师哈。刚才呢，是被网络给中断了。好，我们来再试着连一下。好，能听到吗，倪老师？好了，继续我们的话题哈。我刚才跟大家说呢，说可能就是差在了好好说话，还得学如何说话。但是那个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脱口而出，你的情绪到那儿了，你没不会经过思考，就会被情绪左右你。脱口而出的一些话。
0: 对，这个可能就要走得更深一点，就是我们平时会更往深的走，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背后，就是有这个期待在这里，是吧？比如说我期待他能符合我的要求， 我期待他能按我的节奏来。其实这个背后是什么？

0: 呢？就是我们人性，它都会有一些弱点。就是我们佛家讲的贪嗔痴慢疑啊，你这五个弱点在这里，五毒在这里，那你为什么总是会期待别人按照你的要求来？你贪心嘛，你总是贪嘛，你觉得我就想让他顺着我呀，我有的时候不想顺着他，我就想让他顺我呀，你这不就是一种贪心吗？当你这个贪心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就会嗔怪呀，你就会责怪别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我的要求来呀？啊，我们定好的计划，你为什么不就能来？这就是一种嗔，你就很容易去嗔怪别人啊。所以有贪在，有嗔在，那么你这个就很容易升起情绪嘛，升起情绪就会有一些这样一个言行出来，所以它背后还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在这里。就是我经常会去反思自己，哎呀，我这个五毒俱全太多了。
1: 哎，可是我倒是觉得这是蛮好一件事儿哈。我觉得这因为这样，你才能代表你自己是一个鲜活的人。偶尔的一些小，只要不是大的情绪，一些小的情绪，比如说，哎，有一些小不开心啦，你有一些小的这个表情啊，它都能反映出你的情绪。表情这语言上其实可能伤害最深，但是表情上倒是好一点哈。我就觉得，那你才能像是一个鲜活的啊，活着的人。
0: 对，那肯定。你只要是普通人，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间，肯定有五毒，没有五毒咱也活不下去。
1: 对，因为你都得吃五谷杂粮嘛，是不是？一个个产生的情绪也是各不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尽量控制情绪的话，它是只是为了不去伤害别人，或者让你自己
0: 你说的很
1: 更好。
0: 对。它在一个范围内，它在一个中和的范围内，因为我们传统文化讲就叫中和。你在这个范围内的五毒是没有问题的，那谁还没有一点呢？但是你要太过分了啊，你超过这个范围了，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去反思自己。哎，我这个不对，我不能老是这样，所以它就是，那你说我们说我意识到了我有这个五毒，如果你有点过分了，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上再走一步，就是怎么我能克这个五毒呢？啊，贪嗔痴慢疑肯定对我不好，那我要去克它，就是克的是那过分的那一部分，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是佛祖，我们肯定有那一部分在那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那部分对我们的影响，对周围人的伤害。那其实走到归根究底，再往深了走，就是四个字，反求诸己。哎，你去求求自己，比如说，我老公说你那个为什么都要按照你的要求来呀？你怎么要求这么多？那你就反求诸己，哦，我以后可以怎么样？我以后更提高自己的灵活性。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来，好，那我就及时调整，我去包容别人，我提高自己的包容别人的能力。哎，那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嘛。我跟别人相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矛盾嘛，所以就是四个字，反求诸己。你在做自己的这条路上，你去把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习性去给它磨掉、磨掉、磨掉，向着那个更好的自己去前进。虽然说你可能做不到君子那样，也做不到像圣贤那样，但是我们往那条路上走，肯定是你的这个矛盾少了，你自己也会相对幸福很多嘛。
1: 对，
0: 这就是往内走，哎，我要去求自己的路，
1: 这个我特别的赞同哈。你自己在往好的走的路上，你会觉得自己变好了，然后你更又会有各种满足感。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就反正是，
0: 对，因为当你处在这种总是有矛盾的关系中，你自己也会不幸福的，你自己也会感觉哎呀很内耗、很受伤的。
1: 对。就是无论你是和亲人也好，或者是友情也好，哈，或者是同事之间呀、合作伙伴之间也好，都是有的一些，你控制不好自己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伤害，或者是你在你的成长道路上会给自己放上无数颗大石头，无数的困难，
0: 对，因为。情绪从我们生理来讲，只要产生情绪，它一定是股能量。这股能量，它就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如果你不是说，有的人说，哎，我这个情绪我不发，我忍着啊。像我们上一次搞这个沙龙活动是，有一个学员就。

0: 就说他有一个自洽的方式，就是他忍。那你忍得久了，这个情绪始终是压在体内的，
1: 对，
0: 它是一个能量。那这个能量没有办法发出去，它就会去攻击你的细胞啊，攻击你的器官呀。那他可能时间久了，他说他只要有情绪没有排解出。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

0: 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5: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1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

0: 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

0: 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6: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 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8: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2: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击。

0: 间，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1: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井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2: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1: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1: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现在曹魏国中啊，是一片混乱呢、啊。借这个机会呀、啊，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呀、啊，这不是他带了150,000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三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啊。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啊。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吧，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呵，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啊，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的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呀、啊、来接应他。

建威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两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得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杀到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呐、啊，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的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啊、那就让他伐吧。朝中有些大臣呐、啊、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呐、啊，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呐、啊，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啊、现在呀、啊、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啊，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啊、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啊，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岐山呢、啊、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司效死，将司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

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秦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将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的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将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不要紧，我把石转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嗯，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想在这儿吓侯爸爸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赶紧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个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由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呵，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符合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符河那儿，道大的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寨，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到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着这样，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

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邓忠一听，父亲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邓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会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啊、您这看家的人留的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啊、我是弓啊我是手啊，我弓能够弓得了，手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啊、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砸了九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七座半，还剩一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们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九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一加工。

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在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是转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失转，还重赏了他。邓艾呀，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一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他怎么能够从涪城的把人马带回来了呢？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张毅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呢，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毅乐得腾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齐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不悦。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呢，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啊。就在这时候，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调姜维是火速回兵。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呀、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嘿，姜维这高兴，

能打呀。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年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了。快点打吧，打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一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啊，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知道的主啊，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哈哈，姜维在邓中一跺脚，叭叭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啊，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香案，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
哎呀。

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啊？什么急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呀、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呀、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员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大将军您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单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指问指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急得众将擦拳抹掌啊，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呀、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不悦，深得武侯真传呐、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单不

0: 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啊，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啊？这五朝门呐、啊，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黄门关，再看那武士站在那儿，一劲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道五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到这会儿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溜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哎呦，姜维一瞧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啊！伯约，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1: 正是。
0: 啊，先生，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1: 先生啊，
0: 您能知道一二吗？
1: 唉，细正叹了口气呀、啊，
0: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正是啊，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啊。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啊。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
1: 哎呀，姜维气的举法倒数啊，
0: 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了。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皇后。
1: 细正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0: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

0: 这个……
1: 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2: 哎呀，西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
0: 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2: 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0: 陛下彻夜不眠呢。
1: 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2: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0: 哎呦，姜维听到这儿，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2: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0: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嗯，差不多，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2: 姜维冲着西正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正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0: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
1: 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
0: 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
1: 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皇后可给紧张坏了。
0: 哟，皇后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啊，怎么他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太不方便了，吓得黄豪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啊啊，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为何？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呢、啊，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皇后的影子，姜维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皇后用的奸计。皇后奸巧专权，乃灵帝之十常侍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
1: 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

0: 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黄浩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
1: 哎、不许爱卿，
0: 黄浩是个小臣呢、啊、
2: 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
0: 啊，
1: 当年董允呐、啊、一提起黄浩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
0: 黄浩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
1: 哎呀，陛下，姜维听着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黄浩，祸不远也。
0: 哎，
1: 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浩呢？
0: 哎，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哎，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黄浩，黄浩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黄浩这人不是很不错吗？
1: 哎呦，姜维听这个一劲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黄浩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
0: 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
1: 哎，这样吧，我让黄浩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
0: 黄浩哪儿去了？黄浩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黄浩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
1: 陛下，我在这儿呢。
0: 啊，你过来过来，
1: 监军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
3: 遵旨。
0: 呵，这黄浩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辈去。
3: 伯爷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黄浩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啊，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
1: 说完了之后他是嘣嘣嘣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
0: 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黄浩，杀不了啊。再看看黄浩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
1: 啊，姜维听得这事愣住了，
0: 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1: 玉正想了想，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啊，只有赶快离开成都。

0: 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陇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师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啊。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姜维听了这会心中大喜啊，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效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啊？姜维呀、啊、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因为连年征战大家都很疲劳，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八万前往榻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中原，我想无往而不胜啊。当即传令，他让胡骥守汉寿城，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让蒋斌、蒋叔、傅谦同守关隘，一路扎营四十余座，连绵不绝，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昭是闻报大怒，他火了：好啊，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他现在屯田去了，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旁边有人哈哈大笑：这又何必呢？诸公不必动用张公之剑，我有一计可将姜维首级卸于麾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

0: 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卧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丫，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研、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树荫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 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1: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0: 用阅历打磨。

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再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正普等出席。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我省以赛赋能，铺就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打造创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台风白海豚未来3天强降雨将影响7省市，浙江、上海等地处于台风危险半圆区域。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1: 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拒绝让乌克兰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0: 8月7号，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文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入抓好练兵备战，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扎实做好征兵工作，严把质量关口，规范工作落实，努力向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罗文强调，要深入开展双拥共建，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等问题。要支持驻地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胡聚民汇报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情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家应邀做专题辅导。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1: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好用好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2期通过验收，雄安 AXA 航空34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聚焦破解内陆开放瓶颈，雄安自贸试验区积极打造一个监管作业场所加3个物流通道加N个智慧场景的口岸功能体系，为外向型企业带来极大利好。 截至六月底，雄安松宝区注册企业达121家，对外开放新平台加速崛起。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3: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耕改革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去年十月，华北出海中心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落地，通过构建政策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全链服务出海支撑体系，破解企业出海材料多、流程难、时间长、成本高等痛点。今年二月，河北国贸

0: 集团在雄安综合保税区注册，整合全省内外贸资源要素，建设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出海。三月中旬，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承接的首单俄罗斯签订源头直采业务抵达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原材料进口领域打通了大宗商品进口新通道。瞄准堵点，精准施策，为外贸企业发展减负提速。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1: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0: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对外开放，推动各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石家庄海关统计，上半年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六月底，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47万家。近日，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部公司副经理苏一伟：
2: 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0: 推进港口开放发展，积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我省不断健全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累计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国际班列线路13条。上半年，全省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7.39亿吨，同比增长4.6%。随着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主动延伸前置物流服务功能。围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设置了30多个陆港跨境集货仓，让寄货出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双奇：
3: 在促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方面，我们将支持石家庄航空口岸空侧直通、空空中转。在提升智慧化监管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将支持唐山港等河北海运港口建设水运散杂货场景链。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我们将支持新三样扩大出口，持续深化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落地。
0: 从港口到陆港，从海运到陆运，我省织密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网络，构建高效畅通的跨境物流通道，为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凭借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目前企业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省一大批工业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数字贸易成为寄货出海的新航道。目前，河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北正在与世界共享机遇。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事平台为桥梁，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在涿州技师学院竞赛实训室里，段卓辉

0: 正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智能硬件装调员学生组第一名，即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1: 我现在在为国赛做准备，围绕设备接线和程序调试打磨技术，希望到时候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0: 今年以来，我省55个部门行业协会创新打造省级行业赛加国赛项目培优赛加院校师生练兵赛加创新创业竞技赛赛事体系，目前已成功举办42项竞赛活动，吸引295所院校、318家企业的师生和职工参赛，带动近120万人次参加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
2: 今年暑假，我们集中启动了10个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项目的集训工作，对标国赛、省赛，要求打磨参赛选手能力。
0: 赛场上比什么，取决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今年我省谋划实施83项比赛，共217个赛项，这其中既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种、装备制造业工种，也有河北扶扫、养老护理员等相关康养领域工种，覆盖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
2: 我们通过技能竞赛了解产业技术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再把这些变化落实到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中，助力学生技能成才。
0: 以赛对接产业需求，以赛拓宽就业路径。在沧州技师学院就业办，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三方协议书的学生徐建秀。不久前，他在我省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1等奖，如今赛场上的成绩成为了他求职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3: 在比赛完之后，就有企业单位联系我，今年9月份我就要去北京一家央企单位去实习了。
0: 为进一步激活技能人才成长动力，我省对获奖选手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等奖励，将获奖选手纳入事业单位、公办院校招聘政策倾斜范围。今年以来，通过竞赛，全省累计发放各类证书、奖状3133张，以省级竞赛专场招聘会为牵引，全省举办各类招聘会2442场，促成31.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4: 今年全院近200人次参与各级职业技能大赛，一共拿下41项市级奖项、22项省级奖项。还有8个赛项成功晋级国赛，这份实打实的成绩也充分调动起全院同学比拼技能、打磨手艺的参赛热情。
0: 从赛场获奖到优质就业，一个个技能成才的鲜活案例，也让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可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5: 今年我们学院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一些个优势专业报考的热度是持续的上涨，今年我们学院共招生2000余人，招生人数同比增幅了43%，实现了我们学生95%以上的就业率。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省工信厅等8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强化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赋能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9: 今年河北省在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全年计划新增投放1000组以上。截至目前，全省已新增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8: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工作昨天结束，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4万多名考生，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今天17时征集志愿填报工作结束。
9: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活动由教育部主办。

0: 来自我省八个地市十五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也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此项活动是国内创办最早的青少年数字科创活动。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0: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2: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单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0: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3: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10。
0: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4: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5: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环境都特别好。
0: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6: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体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季：
7: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0: 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借力全民健身日契机，以射箭运动带动群众体育开展，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1: 日前，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承德滦平县举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支青少年棒球代表队，近1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旨在依托金山岭长城独特资源，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第6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将于明天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共计3000余人参赛。同时，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免门票游览康巴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南天门等6家景区。
1: 今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8: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9: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

0: 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1: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2: 这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1: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以场景换新、演绎换新、服务换新，为游客提供新鲜旅游体验，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8时前后，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降雨回波，强风雨将逐渐展开。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表示，与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八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
3: 华东地区风雨影响将主要集中在8号到12号，其中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4: 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4: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3: 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于7月31号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允许市民提前决定生命末期是否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允许末期病人在清醒时提前决定拒绝无效抢救，并在法律上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保障。
4: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
3: 日前，新疆文旅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收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零时起执行，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4: 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4: 西班牙政府7号发表声明，要求意大利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日前，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相关措施将至少维持至8月15号。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4: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2: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3: 没错。
2: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2: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2: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2: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着？
2: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你看。
3: 你别动手，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2: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2: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
2: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2: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你们家传六辈儿，
2: 六辈人都有钱，
3: 那是辈辈传。
2: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3: 我继承了，
2: 都让他花。
3: 那是
2: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3: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2: 最喜欢买房吗？哎，
3: 这倒是，倒是。
2: 最喜欢搬家。
3: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对，房多。
2: 你看，那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3: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2: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3: 搬了。
2: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3: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2: 是特别想吐。
3: 你说你歇歇着，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2: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3: 市中心前门。
2: 谁呀？
3: 我
2: 搬前门去了。
3: 对，市中心。
2: 前门好啊。
3: 那肯定好。
2: 好地方啊。
3: 那是。
2: 我也住前门呐。
3: 你等会儿，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你也住前门
2: 啊？
3: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3: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2: 对不对呀？
3: 对。
2: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3: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2: 谁呀？
3: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3: 你
2: 啊，
3: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2: 啊。
3: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2: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3: 我住8号。
2: 谁呀？
3: 可能是我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3: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2: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3: 哎，我住的北房。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我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3: 不是，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3: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2: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3: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3: 咱俩都。

0: 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1: 谁呀？
0: 我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也
0: 是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是这哎不是
1: 幸福大街，
0: 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那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8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8号。
0: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中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九十八，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心。
1: 你看，这。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那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哪！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上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菜单。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一本。
0: 各位，炒一本。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对，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8位数，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2: 不贵呀、啊。

0: 说了吗？齁贵齁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对，人家是哲理。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0: 我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上你就行。
0: 哎，对，
1: 也还可以，
0: 还行。
1: 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是讨厌了。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1: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1: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1: 这是时间。
0: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1: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0: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这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1: 排对排，这里的山锅。
0: 哎，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
0: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0: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0: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0: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1: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说的是啊，
0: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
0: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0: 这
1: 还有很多肉丝。
0: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1: 啊。
0: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
0: 我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铺着呢，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玩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哎。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蹭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 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这里的山路是。
1: 就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

0: 化其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0: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0: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0: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并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6: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9: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 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

0: 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 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

0: 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下抹剧产业专栏播出。我市聚焦数字经济及未来产业，开展精准招商。
2: 樊宏平到承德县调研。
1: 建强基层堡垒，绘就振兴画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丰宁小北沟村以实干书写生态富民答卷。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避暑山庄精细服务，守护暑期游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向心而行，以志致远。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我市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结合全市产业发展实际，吹响数字经济及未来产业招商集结号，依托独特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面向全国头部企业开展前瞻性、靶向性精准招商，全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深耕氢能加多赛道蓝海，引爆未来产业增长极。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初步形成的氢能产业链，我市正以承德县新型储能与氢能特色产业为核心，向外辐射拓展新型储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黄金赛道。我市将实施未来产业攻坚招商专项行动，靶向锁定中国东方电气、宝丰能源、世源电子等头部企业与顶尖创新团队。在氢能领域，重点招引绿氢制备及氢能重卡、氢冶金等应用场景项目。在储能赛道，发力独立储能电站建设，同时积极引入 AI 语音识别、低空经济总部及生物医药等前沿项目，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能级跃升，致力于将承德打造成为北方重要的未来产业策源地，做强数据加普通话王牌，构建数字经济全产业链。数字经济浪潮下，我市手握两张王牌，坚实的产业数字化基础与独特的普通话应用资源，我市将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双桥

0: 区、承德县、承德高新区、滦平县、双滦区五县区联动，加大大数据、电子信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在产业链构建上，我市聚焦数据采集、清洗、交易、应用四大核心环节，实施挂图作战。一方面瞄准中国电信、中科曙光、阿里云计算、科大讯飞等17家行业头部企业，重点引进大数据服务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项目，筑牢产业硬支撑；另一方面，精准对接百度云、天星科技、腾讯云等16家捕链沿链企业，补齐中间环节，丰富产业生态。特别是依托滦平县全国独有的标准普通话语音资源，我市将推动传统呼叫服务向 AI 语音标注、智能客服等高端业态升级，让好声音释放高价值。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承德县调研。樊红平来到承德华明服务外包产业园，详细了解一品一播电商直播基地运营、普通话应用产业发展等情况。到承德县博爱怡园养老中心调研检查养老机构安全和养老产业发展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提高标尺，争先创优，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樊红平强调，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谋划推出创造性落实举措，在政策红利中捕捉发展机遇，抢占发展先机。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抓好项目谋划储备，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积极引进新项目，盘活老项目。要立足特色优势，加速壮大文旅康养产业，坚持风光储清一体化发展，提升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层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0: 从贫困发生率81%的深度穷山沟，到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的乡村振兴样板，带着这样一份成绩单，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如今小北沟村产业兴旺，治理有序，群众富足的崭新样貌，正是村基层党组织实干担当，勇闯新路，带领群众取得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盛夏坝上草色连天，丰宁大滩镇小北沟村迎来全年最热闹的旅游旺季，马场里骏马驰骋，人气爆棚。北京游客张旭：
3: 这个马场在这几个马场里边算是最规范的了吧，就是它这个管理确实好点，就是它这个底下的这个跑道从这下去了直接就是马道，而且这个道呢相对来讲是这种直道啊，没有坡。这个村基本上主要就是以养马为主，你看这马房啊什么的也建的也比较规范，而且价格也不太高。
2: 在村党支部的指导下，村里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6600平方米骑乘中心、600匹存栏马匹的完整马术产业链，年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小北沟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马文化旅游目的地。小北沟村契丹马场负责人曹国华：
4: 收入比以前高了，因为以前的马价太乱，现在咱统一价钱。首先咱村里现在是省级旅游村，不是他现在这个名声造出去了，网络一直推张村，契丹马场不依托着村里吗，先出小北沟村，然后再契丹马场，这个帮助很大的。而且村干部呀 都比较支持，因为这个租马涉及到最底层老百姓的收入了。
2: 小北沟村紧邻一号风景大道，拥有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多年前却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落，集体经济空白，产业单一薄弱，守着绿水青山却难寻致富之路。为盘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源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5: 村集体要没有村集体的收入，你就是手中无把米叫鸡都不灵。我们这个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精美地级草原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顺应坝上旅游的蓬勃发展，小北沟村的民宿产业逐渐成为村民的增收主渠道。村党支部主动上门讲解产业前景，对接改造资源，鼓励引导民宿主提档升级。村内48家民宿农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客源、服务、定价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告别以往散乱差无序经营。小北沟村喜羊羊民宿负责人徐安阳：
6: 那村里边环境也好了，白路修通了，村里挂了好几个国家级那个旅游村，然后我们肯定自然而然就带着流量，游客来了也住得安心，看着村里也是干干净净踏踏实实。我刚回来就几间小平房，10间小客房，那会儿收入就也就几万块钱，到现在的基本上一年个年收入能达到10左右。
2: 从曾经的村人均年收入800元到突破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小北沟村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党建领航作用，抓实产业提质、基层治理、生态保护，持续放大民宿、马术、种植多元产业优势，走好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京北第一草原之上。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5: 作为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能面对面的和总书记见面，我特别高兴。但是回来以后呢，过多的是感到责任重大、压力重大，考虑着如何为群众提供好更好的服务，如何带领我的父老乡亲把乡村旅游更上一层楼。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儿是最足的。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眼下避暑山庄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推出多项举措帮助游人消解日间燥热，提升暑期游览舒适度。请听报道。
7: 以往烈日下检票排队、露天等候的场景，如今正在一系列配套举措之下改观。工作人员对客流集中区域加紧布设安装降温设备，正午时分烈日当头，立正门检票等候区的降温喷淋风扇制造徐徐凉风和水雾吹散热浪，在人流扎堆的西沟口，工作人员不间断为排队游客免费派送矿泉水、便携折扇，让燥热的等候过程变得舒适从容。长春游客韩建华：
8: 我们是东北来的，头一次来避暑山庄，感受的文旅氛围非常好，带这个冰水、这个风扇，以免费供应的水，这都免费给我们的，非常好。
7: 长春游客刘磊：
9: 三伏天吧，其实走到哪儿都热，但是进到这个景区里，碰到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问路，他都认真回答你，有的还给你送到跟前儿。我觉得承德这些工作人员的服务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清凉，点赞，给承德点赞，给避暑山庄点赞。
7: 点位服务暖心到位，园区同步开启清凉模式，草坪喷淋设备全天候开启，细密水汽浸润植被，降低周边气温。景区观光道路上洒水车辆循环作业持续驱散路面热量，全域立体化的防暑保障措施叠加精细化人文服务，持续提升暑期游览品质。承德市文物局景区管理科陈佳：
10: 游客慕名而来，冲着的就是山庄避暑的口碑。园区面积大，近期游客激增，部分排队区域缺少树荫遮挡，成为游客游玩的主要困扰。我们瞄准这一痛点，因地制宜落实各类防暑举措，分区域完善降温设施布设， 用多样便民服务守住承德。

0: 隶属文旅的核心优势。
1: 平泉市结合煤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煤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请听报道。
2: 在平泉百泉铁矿韩家溪沟煤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冈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3: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2: 针对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平泉市要求各煤矿库管理运行企业严格落实5个1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煤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平泉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4: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煤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煤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不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煤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5: 近日，共青团兴隆县委举办乡村振兴主题青马工程专题培训班，各村团干部、返乡创业青年、青年电商从业者、致富带头人参加培训。培训分为团务知识、金团助青企创业扶持、青年电商联盟三大板块。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兼具理论与实用性，未来会发挥青年先锋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扎根乡村创业增收。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地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 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

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

0: 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4元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3: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2: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3: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承德市园林管理中心的相关嘉宾呢做客直播间，就上半年所开展的重点工作和市民所关心的绿植养护、城市绿化升级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园林绿化呢是城市的底色，也是人居环境的名片，更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的民生福祉。那么一座城市的颜值气质啊，是源于持续不断的一个精耕细作的。那么今年上半年我是园林部门，那么具体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左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年上半年我们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党建引领提质增效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园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攻坚动力，党员干部带头冲在一线。在春季绿化黄金期，我们联合市直机关工委，组织40余个市直单位近500名党员干部，义务植树230余株，以党建红引领园林绿，形成了党员引领、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在精细化管护工作中，我们累计补植榆叶梅、海棠等花冠木976株，银杏、栾树等乔木46株，金娃娃萱草等宿根植物1.1万芽，苔草15万盆，高质量完成了上半年绿化提质任务。在鲜花美化方面，我中心坚持以花为媒，全面提升城市颜值与园林品质。我们精心组织、科学布局，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上半年市区主干道及重要节点的鲜花栽摆任务，为城市绘就了一道亮丽风景线，让市民游客共享出门见景、推窗见花的美好体验。同时，我们积极回应群众的

0: 批判与建议，因地制宜打造四花海、四花街、十花径。目前花街花海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鲜花从绿地走向街巷，从公园融入生活，收获了广泛好评与点赞。在园林养护方面，我衷心坚持节约环保、精细管护的工作原则，扎实做好市区25条主干道附属绿地及铜山公园绿化养护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绿化管养水平。管护工作中，我们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机制，细化岗位职责，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抓好自养绿地及外包路段绿地养护管理，全面压实管养责任。环境卫生方面，优化保洁力量和作业班次，加大绿地清扫保洁力度，做到垃圾日铲日清，卫生无死角，严格执行周保洁制度，定期清洗擦拭公益广告牌、座椅、果皮箱等公共设施，持续保持公园绿地环境面貌干净整洁，结合季节气候变化，科学实施水肥养护管理，及时做好补植补栽、病虫害防治、飞絮治理等工作，有针对性开展树木覆状养护工作，有效改善树木生长状态，保障园林绿植长势优良、景观规整。设施维护方面，坚持日常巡查，随坏随修，及时修复原路道板、座椅、标牌、栏杆栈道等破损设施，上半年累计完成各类设施维修1228处，通过精细化常态管控，辖区绿地保洁质量、绿植养护成效、设施完好率稳步提升，城市绿化景观品质持续优化。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啊，我是园林绿化工作在提质和提效，那么精细的管控啊，包括这个便民的服务等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扎实成效。那么城市的这个绿化品质呢，也是在持续的提升。那么与此同时啊，我们也始终聚焦啊这个群众最直观、最困扰的这个民生问题。在每年的这个春夏交替啊，其实杨柳飞絮啊都是市民高度关注啊、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杨柳飞絮呢，不仅影响咱们的市容环境啊，也是干扰到咱们群众的一个日常出行了。那么很多这个听众啊比较关注，针对杨柳飞絮治理，我市园林部门建立了怎么样的一个治理体系，采取了哪些科学系统长效的一个治理举措呢？
0: 近年来呢，我市严格落实省市杨柳飞絮治理工作部署，坚持全域推进、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全力做好飞絮治理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三方面推进飞絮治理。一是物理降絮，通过休眠期控枝修剪、飞絮期高压冲洗、湿扫保洁、凝絮剂喷湿等方式，及时压制清除飞絮，有效降低飞絮飘散扩散。二是药物控源，在飞絮期结束后，对全市建成区内杨柳雌株统一注射了飞絮抑制剂，减少第二年飞絮产生的数量。本年度抑制剂注射工作已于6月10日全部完成。三是适时更换，对病虫害严重、长势弱的杨柳雌株逐步更新替换，每年控制在杨柳雌株总量的5%左右。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也均已制定5年更新改造计划，并有序开展更新替换工作。同时呢，我们打破跨部门工作壁垒，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牵头统筹监管建成区范围内全部杨柳雌株治理工作，重点覆盖医院、学校、宾馆、养老院、居住小区、单位庭院等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统筹林草、文物、水务、交通等行业主管单位对所辖范围内杨柳雌株同步开展治理，持续优化城市绿化树种结构，改善杨柳飞絮扰民问题，不断提升城市 人居环境品质。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热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歇着，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2: 好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我
2: 也去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了，保持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串
2: 这玩意儿，第几根串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2: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那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问我去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2: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2: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2: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2: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2: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2: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2: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2: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2: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2: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2: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哎，
1: 你谁呀？
2: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2: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2: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2: 你这
1: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九十八，
2: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1: 快点！
2: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2: 行，啊。我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这钱
1: 放下。
2: 你看，这，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2: 素的，
1: 炒肉片
2: 荤的，
1: 炒木耳
2: 山珍，
1: 炒黄花菜，
2: 那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2: 怎么着？
1: 拿菜单。 先生，这菜单您看看，
2: 来，
1: 我也不看了，
2: 啊，
1: 炒一本儿，
2: 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2: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2: 哎，这。会不会说话？
1: 先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2: 点点。
1: 服务员啊，
2: 啊，
1: 我告诉你，
2: 什么呀？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2: 我还文盲呢，我还。
1: 我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2: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2: 哎，就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2: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2: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2: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2: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2: 啊，
1: 后边有贵菜，
2: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2: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这个八位数，
2: 先
1: 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2: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2: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2: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2: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2: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2: 是。
1: 他叫孙越。
2: 哎，是我。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2: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2: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2: 不敢当，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2: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2: 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2: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2: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2: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2: 行吗？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2: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2: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4: 不贵呀、
2: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2: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2: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2: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2: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2: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
2: 嗯，
1: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2: 嗯，
1: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2: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2: 这难为老头了。嗯，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2: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2: 哎，是。
1: 还有爱情。
2: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2: 不能。
1: 我觉得能。
2: 哎，
1: 有钱就可以。
2: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2: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2: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2: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2: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2: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2: 没听过。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2: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对，人家是哲理。
1: 是吗？
2: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2: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2: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2: 我的标准啊，
1: 啊，
2: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2: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2: 哎，对，
1: 能看上你就行。
2: 哎，对，
1: 也还可以，
2: 还行，嗯，
1: 这是爱情。
2: 哦，
1: 还有时间。
2: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2: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2: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2: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2: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2: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2: 哎，你是讨厌了，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2: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2: 换不来，
1: 不可能。
2: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不想。
1: 为什么？
2: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2: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2: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2: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2: 哎呀，
1: 这是时间。
2: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2: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2: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2: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2: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2: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2: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
1: 什么？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2: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2: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2: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2: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2: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2: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2: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2: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2: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2: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2: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2: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2: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2: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2: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2: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2: 啊，
1: 密，
2: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2: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2: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2: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2: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2: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2: 您这
1: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2: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2: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2: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2: 废话，
1: 不会啊，
2: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2: 行，
1: 叫哲理啊，
2: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
2: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2: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2: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2: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2: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2: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2: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2: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2: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2: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药不够。
2: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2: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2: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2: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2: 这叫观盘行动，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2: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2: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2: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说的是啊，
2: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2: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问他，
1: 人家说了
2: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2: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2: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2: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2: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2: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2: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2: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2: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2: 你
1: 还有脸说我呢？
2: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2: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2: 我，
1: 对不对？
2: 我。
1: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2: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2: 哦，物品
1: 啊，
2: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2: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2: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2: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2: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2: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2: 不停。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呢。

0: 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呢，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腾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让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东
0: 话。就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